0: 平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时。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可如何是好？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1: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下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得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我说二哥，您这边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哈！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3: 大官人客气，
1: 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3: 请说。
4: 事成之前，
1: 1000两；
4: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
5: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6: 娘子，把门插好啊。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0: 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1: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骆驼，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银子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银车。
5: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银车。
6: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7: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7: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6: 哎，好。
7: 干娘请进。
6: 哎，哎呀，
7: 干娘坐。
6: 啊，好。真爽利啊。
7: 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6: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7: 他真是好心人。干娘，啊，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1: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
0: 嗯，
1: 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啊？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
0: 有，
3: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3: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娘子，
1: 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0: 啊，对不起，小生

0: 大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0: 大官人，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1: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看。
0: 大官人。

0: 好，我回来啦！大官人，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哎，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

0: 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儿。
0: 是的，干娘。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1: 哎，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2: 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茶暖还寒的季节，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

0: 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6: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6: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1: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4: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6: 那行行行，再给我订一套。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7: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只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7: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只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是天边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2: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

0: 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
6: 怎么样？
5: 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6: 什么？
7: 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
5: 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6: 多少钱一桶？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张老的，怎么？你真个要耍耍？洒家耍什么？我告诉你，和尚，我这九条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宫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1: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0: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
1: 而且还要赶出乌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真的不卖？
0: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1: 哎，哎，哎，哎，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2: 文主死，好去处。志深，你又喝酒了？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1: 去去去去，都废话！你这是违反寺规，违反寺规！走开！走！哎，站住！站住！哎，哎呦！哎，站住！站住！站住！哎呦！哎，快关门！快快快走！哎，快快快！给洒家大开山门！
2: 智深和尚。
1: 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3: 责打四十大板！
1: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2: 赶出山门！
1: 对，赶出山门！安早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 洒家要睡觉了，怎么办？开门啊！这快快快快快快点！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
2: 出什么事了？师傅，智深又喝酒了。
1: 洒家呀，
4: 把这厕给我拿下了！
1: 好，好，好，来。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给我拿下！谁敢？谁敢打洒家？给我拿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咱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0: 师傅，
1: 不好了，不好了！
0: 师傅，师傅，
2: 别跑！
3: 怎么了？
2: 我的禅房在哪儿呢？
4: 阿弥陀佛，
2: 我要睡觉了。
4: 智深，你喝酒了？
2: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0: 你喝了多少酒？
2: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0: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他去产房了。
2: 是，还是师傅好啊！
0: 小子，
4: 阿弥陀佛。
5: 金莲，你在吗？金莲，
6: 干娘，
5: 满意吗？
6: 干娘，
5: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6: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5: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6: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
4: 智深呐，
7: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4: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7: 师父，
4: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7: 谢师父。
4: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7: 师父请讲。
4: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7: 好，
4: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7: 谢师父。
4: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格外热闹。是啊，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0: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这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
2: 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二哥，这也是应该的。请问主家，
3: 哎，
2: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
2: 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0: 哎，是客官。

0: 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楚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嘿嘿，
2: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3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0: 3两银子，这么贵？3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2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1: 不是楚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
0: 就蒙我们啊！对呀，
1: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2: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2两5000，不能再少了啊。
0: 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2: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这样吧，主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2: 这个……
1: 哎，
2: 走了走了，
1: 二哥。
2: 哎，
1: 哎，
2: 客官。
3: 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4: 好。
3: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哼，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这个小了一点，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0: 哎，请新娘上轿喽！
1: 现在行了吧？
2: 行了。嘿嘿嘿。

0: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1: 讨厌！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2: 这咋还怀上了呢？哎呦，
1: 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2: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杀！住手！住手！
3: 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2: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2: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
2: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哎，
4: 我什么时候教你的？师傅不是说有哨棒，救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2: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我说，徒儿错了。
2: 嗯，
4: 哎，
2: 小子们，拜见师公。
4: 拜见师公。
2: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4: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
2: 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5: 听清楚了。
4: 来，起来。
2: 哎，
4: 师傅，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2: 好，
4: 走，
2: 走。
5: 啊，请。
6: 有人吗？大郎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2: 开门，开门！
6: 去看看呀。
2: 大郎在家吗？
6: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2: 买炊饼。
6: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2: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6: 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2: 不是，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6: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2: 嗯，进屋再说。
7: 请，小爷请坐。啊，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
6: 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2: 你说你。
6: 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
2: 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6: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2: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
6: 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那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2: 嗯，
6: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小爷慢走啊。
2: 小爷，您慢走。

0: 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
1: 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
0: 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0: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 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啊！
0: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踢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

0: 来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

0: 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皮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

0: 要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在里面，多谢王干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2: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
1: 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青莲，
0: 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一。
2: 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大官人，你又说笑了。瓦罐寺，哈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3: 西门庆，哎，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2: 西门庆，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3: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
2: 牛皮，
3: 快放，找我干嘛？
2: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3: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3: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坐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2: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3: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
2: 我还忙着呢。哎，西门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3: 信了，说啥事儿？
2: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3: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2: 信不信？ 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3: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2: 哎哎哎哎哎，西门庆，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 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起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3: 还真有啊！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2: 哎，
3: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2: 稀罕不？
3: 稀罕。
2: 想吃吗？
3: 我可吃不起啊！
2: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3: 想知道啊？
4: 我就不告诉你，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
5: 哎，有人吗？哎。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哎！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你们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怎奈寺中。
0: 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
0: 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顾客呀，
1: 还没熟呢。
2: 你在东市，我在西。
3: 你无男子，我无妻。来了，如何是好？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
4: 你来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哎呀，
3: 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4: 大成兄，酒来了。
3: 快坐快坐，哎，我也一杯，哎，来来来来，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来，
4: 满上，来来来，
3: 喝一杯，
4: 来，
3: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
4: 来来来。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你听我慢慢说。
1: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2: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1: 这两个女人啊，他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给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
0: 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3: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4: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0: 贫僧不敢。
4: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
5: 为老不尊，
4: 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嘿，还把粥都喝了。
5: 大师，就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4: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 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
1: 师兄还在找我吗？
4: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讹诈，有种别跑！
0: 下回又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啊？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0: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2: 你是哪位？
0: 我是山东武二。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1: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0: 哎，你带吃的了吗？
2: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0: 那，哎呀！
2: 鲁大哥，吃慢点啊！开心！哎呦，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啊！ 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错鸟，
1: 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哎，你两个错鸟！

0: 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1: 好啊，运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
0: 你还嘴硬，
1: 运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0: 别撅！
1: 怎么，不嘴硬了？
0: 运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1: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0: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1: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0: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1: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0: 在子时间。
1: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0: 你自己找啊。
1: 墩子，撅腿！
0: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1: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0: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1: 墩子，撅他，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0: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五代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1: 呀，算你听话。走走走。
0: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1: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这个杀千刀的！谁呀？
1: 开门！我是玉大爷。谁呀？哟，大爷！嘿，
0: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
1: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0: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1: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

0: 我就是马伯六，你莫高升，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0: 滚！
1: 你这天上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啊！你等着，八生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其木驴不可！
0: 你！
2: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你等着，我等着你。
3: 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行了，跟孩子气。
2: 哎呀！
4: 终于到了这东京汴梁城啊！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5: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2: 哦，多谢啊！那
4: 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2: 多谢老先生了。哎。 好，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5: 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2: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俺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头上差智青禅师，讨一个知事和尚坐坐。
1: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
1: 师兄请。
0: 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参见方丈。
3: 呈上来看一看。

0: 远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我有话要跟你说。 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1: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1: 官人。
2: 有些话，也许我这
1: 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你什么意思？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
2: 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哼，你想管我不成？我可不敢管你。乍暖还寒的季节。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

0: 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居民的排骨，
6: 香
8: 不
6: 香？
8: 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8: 小馋包。
7: 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九十。

0: 九元，只要九十九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

0: 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 这个上面呢

0: 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香
7: 什么？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不错。
10: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9: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嗯，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

0: 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1: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啊，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3: 谢过大人，
2: 坐。
3: 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2: 大哥，

0: 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
2: 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3: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禀报的杨连。
0: 老三，
4: 没面目交情。
0: 对，乃三弟。
5: 好，
0: 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6: 来，
0: 请。
6: 行儿，给各位满上。
0: 哎，
6: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
7: 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
6: 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甘愿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7: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6: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7: 谁？
6: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0: 打虎英雄武二郎。
6: 正是。
0: 不认识，没听说过。哎，
6: 我听说这武二郎是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0: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8: 对啊，四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
6: 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7: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6: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 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0: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
7: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6: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0: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
6: 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
0: 哎，
6: 端上来。
0: 好嘞。

0: 大官人，这
1: 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0: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1: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来，
2: 干
0: 干
2: 干
0: 干,
2: 干！
4: 你这鲁智深，
5: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4: 不清楚，
0: 不知道。
5: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6: 好，
7: 必须
6: 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0: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1: 你叫二什么？
0: 师叔啊。
1: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0: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1: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2: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3: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2: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3: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2: 武松他
3: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4: 捉了他。
3: 对，
2: 此事啊，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5: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4: 咋了？
5: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2: 什么？你认识武松？
5: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4: 好好，请
6: 请
5: 请。

0: 大师，
1: 文帝师傅新来住持菜园。
2: 大师，
1: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3: 对，
1: 大师。大师，
4: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1: 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5: 大师，
1: 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4: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1: 拜见大师，
5: 大师，
1: 请受我们一拜。
5: 大师，
1: 受我们一拜。大师，
4: 都起来吧。
1: 上下。
4: 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6: 是，
7: 请，快请，
8: 请，
7: 请。哎，说好酒好菜。
8: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7: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8: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7: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8: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7: 明摆个啥吗？

0: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1: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0: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 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2: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0: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 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在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 他还制造假虎鞍，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呐、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 这不是有病吗？
2: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是妻离子散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2: 恶贼，当真可恶！
3: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怜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 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栋梁，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啊！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2: 老二，你就是磨叽。 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得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峡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0: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石子坡，您且慢慢喝酒。
3: 哦，哎，三位爷。
4: 一会儿这酒钱，拿货，哎，对，拿货，
5: 讲究，
4: 走，走，走好。师傅饶命，师傅饶命，师傅饶命。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6: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7: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上过寺里不曾见过师傅。
4: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理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 从五台山来到这里，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深。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7: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

0: 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是啊，神武切金器里如何能倒拔杨柳？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2: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0: 来来来来来来，
3: 大哥，哎，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1: 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神，
0: 这么沉呢？
1: 有多重啊，大师？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
4: 好，指的好。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0: 这位是谁呀？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哦，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2: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傅66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
2: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位是鲁大兄弟，洒
3: 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2: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0: 哥哥。
2: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
3: 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去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0: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2: 师弟，师傅他老人家
3: 好。
0: 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
3: 大姐，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0: 林兄，这位是。
4: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江湖号称母夜叉，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5: 见过鲁提辖。
4: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5: 好，请。
4: 哎，
5: 里面请。
4: 哎，
6: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4: 哎，小娘子，你把手中放好。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4: 哎，小娘子，不要走。
7: 来，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8: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7: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8: 哼，
7: 还不撒手？哼，
8: 喂，
7: 干嘛呢？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8: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二弟，坐他。
0: 吃着豹子胆吗？二，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7: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 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敢不饶。滚！滚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娘子，你没事吧？大郎，大郎，哎，来来来，快快，干啥？你这怎么了？哎哎，
1: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哎，
0: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1: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1: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带绿帽子了。
0: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1: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
0: 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1: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0: 不能吧？

0: 才出来几天呢。
1: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0: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1: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0: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1: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0: 此话怎讲？
1: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0: 嗯，没错。
1: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0: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0: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1: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5: 对，
2: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

0: 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犬，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犬，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这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3: 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5: 对，
3: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3: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

0: 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金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金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4: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3: 我天哪，太明显了，
4: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4: 对，
3: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4: 对，
3: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4: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

0: 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

0: 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事儿让你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哎，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
0: 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丧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
1: 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查死，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0: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0: 嗯，
1: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0: 这把凶吗？这把刀多少钱？
1: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这刀快吗？哎，
0: 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嗯，
1: 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0: 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条闹着玩的。嗯，
2: 吓死我了！哎，
0: 我是乔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2: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0: 你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0: 好，那要了。
3: 不用找了，谢谢。走好啊！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
4: 哎，张大哥，三位兄弟，
5: 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
4: 上场，上场，
5: 来，做客人了，哎，来，坐上，来，张大哥客气啊，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4: 没有，
5: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

0: 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哎呀，杨林啊，哎呀，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哎哎，
1: 对，
0: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
2: 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0: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嗨，
3: 对，
0: 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2: 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0: 哎，对对对，就这句话。对，
3: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
2: 你们这事儿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在那个徐州蒋中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嗯，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字号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嗯，
3: 那。 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2: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中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但是蒋中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3: 哎，慢着，慢着。
2: 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怎么，
3: 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哦，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
2: 哎呀，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啊！
4: 大哥，
2: 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
4: 你说的是谁啊？
5: 武松。
2: 说啥？
4: 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哎，
5: 这回教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2: 这咋可能啊？
4: 嫂子和武松的恶鬼在拜把子了。
2: 你说什么呢你？
5: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4: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5: 本来就是嘛。
2: 你再说，
5: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
5: 我可告诉你们啊，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2: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5: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
2: 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4: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
2: 咱哥仨就这么着。
5: 嗯，好。
2: 行，
5: 听你的，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5: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喝。
4: 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那你
2: 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5: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2: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4: 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哼，
5: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4: 做了他，
2: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是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

0: 和嫂子能带着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了。
0: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 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2: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2: 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2: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0: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 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你露馅儿。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0: 文哥，啊，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2: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3: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3: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3: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3: 大姐？
4: 嗯。
3: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4: 哼，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3: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4: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3: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0: 你就随便说说，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哼，锦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1: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哎，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哎呦，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2: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1: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2: 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无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切，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
3: 来啊！
2: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
3: 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
4: 去，
3: 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

0: 奸夫淫妇，你家姑叔屁来了，还不赶紧！来
1: 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画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2: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0: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你们俩，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2: 大人。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

0: 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1: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0: 我
1: 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1: 太好了。

0: 金莲，怎么办呢？
1: 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0: 哎，
1: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0: 王干娘
1: 啊，
0: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0: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1: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2: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啊，此话怎讲？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
1: 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2: 我会的，我来做。
1: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

0: 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来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

0: 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然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

0: 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哇，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

0: 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 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1: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1: 我俩若要长久呢？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000匹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好，
1: 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锦莲，来，啊，
2: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 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
0: 做永久夫妻，金莲，你怎么样啊？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嗯，好。哦，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衙内，嗯，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嗯，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4: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3: 啊，哼，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4: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
3: 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
3: 嗯，
4: 哎，当局者迷。
3: 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接着说，接着说。
4: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3: 父安，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4: 衙内。
3: 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请。

0: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1: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0: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哎呀，
1: 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0: 好，林兄，请。
1: 官人，
0: 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1: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0: 知道了，娘子。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酒。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2: 好，
0: 请，
1: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0: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的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4: 好嘞，您稍等。
3: 林兄为何叹气啊？
4: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取小人之相，
3: 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5: 如今，
6: 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5: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3: 光天化日之下。
5: 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林
3: 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哼，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但愿如此吧。
0: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泡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3: 陆兄。
7: 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啊，出门往东，由于茅厕。嗯。
8: 老爷，老爷，老爷。
3: 静儿，
7: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3: 怎么回事？
7: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3: 大嫂，
7: 怎么了？
3: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7: 真的？
3: 啊！
7: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3: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
1: 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哎，小娘子，来呀，来呀！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

放开我！放开我！

0: 入侵。
1: 大娘，
2: 寡人，
0: 入侵。
2: 寡人，
0: 娘子。
2: 寡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2: 官人，
3: 哎，哥哥，喂，哥哥，
0: 哎，鲁达兄弟，
3: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3: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千载春教训他。
0: 鲁达兄弟，兄弟，锦儿，先扶娘子回家。
2: 是。
4: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5: 不知道，不知道。
6: 走吧，再问问。
0: 鲁达兄弟，
3: 非得教训教训他。
0: 鲁达兄弟。
4: 哎，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嗯，哎，你们怎么了？
3: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6: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 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1: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2: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1: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2: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哎呀，
6: 你这个小混蛋，
5: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7: 你凭什么打小爷？
5: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7: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3: 花爷，您这是？
8: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3: 好好。您这是？
8: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您。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8: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8: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8: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为？
8: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
3: 西门大官人，
8: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8: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3: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8: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3: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8: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9: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10: 正是洒家。洒家

0: 哎呦！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1: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他，又在陆家。

0: 主州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1: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师父。
2: 大姐，我看师傅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0: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金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笑>师兄，
1: 你瞧，师傅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笑>
3: 是啊。哎，
0: 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傅。 真是为老不尊嘛！哪里话呀，师傅，如果没有师傅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
1: 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4: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灰，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0: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开松开心思。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
2: 祝寿的一份大礼啊！请尊师师命。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4: 好，
2: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4: 慢。
2: 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0: 好，好，好！
4: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2: 二娘，请吧。

0: 善娘子，救救我！
1: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将，

大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0: 哈哈哈哈哈！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爷，三寸阴，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3: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呀？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好的，来，爷喝，喝酒啊，爷，来，诸位敬一敬，
1: 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

0: 肩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

0: 空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 这里是

0: 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真是琴声悦耳。风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1: 怎么说
0: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2: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3: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得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4: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3: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

0: 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持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我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

0: 你不是说你要给我500两银子吗？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嗯。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
1: 哎，过来。坐，
0: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1: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0: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1: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0: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1: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0: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1: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
0: 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歹，待俺状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父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景儿，
5: 来又来了。
2: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5: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
5: 见过五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2: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5: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5: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
3: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
4: 哎，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2: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5: 嗯，
2: 好，师弟，告辞。
4: 景儿，走吧。
5: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6: 兄弟啊，
2: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6: 好，
2: 好
6: 一口宝刀啊。
3: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6: 那么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

0: 了刀就来啊！
1: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0: 告辞，
1: 告辞，哥哥，
0: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2: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0: 哦，
2: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0: 敢问祖上何人？
2: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0: 啊！
3: 官人，
0: 娘子，
3: 在看什么呢？
0: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3: 看把你高兴的。
0: 走，来。去吧。
2: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4: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3: 好。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在，有我在，没事，有我在。为了你自己的幸福，快去。

0: 娘，
1: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来，起来喝药吧。

0: 这药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来。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
1: 狠！娘，来了！啊，
0: 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怎么还不死？快抓呀你！快点儿！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傻丫头，没事了啊，她死了。

0: 这是商业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2: 太尉，
0: 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2: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一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3: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啊，大郎，公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
5: 谢谢各位高人，
6: 大郎啊！哎呦，大郎啊！
7: 喝酒说，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6: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5: 是啊，
8: 是应该的。
6: 哎，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
9: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0: 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啊、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 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

0: 你看锅里可呗，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这个抹布脏了，好像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是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 越后，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天哪！
0: 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0: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
2: 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易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 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有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块9，只要9块9，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洁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掉渣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魔法布又多好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睛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周年庆祝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犬，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
3: 常的强。
2: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

0: 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这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

0: 污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汤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金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5: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 大佬，
2: 请坐，
1: 请带走吧。
0: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1: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哎，大郎啊，
0: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3: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

0: 金莲会更难过的。
1: 大郎啊，你怎么能这样离开金莲？
0: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 大郎啊，大郎，
2: 出去了。
1: 大郎，
3: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 大郎，大郎
2: 啊！怎么？你听啊，
3: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0: 真是
3: 啊！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0: 好。我一定办到。
3: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0: 好的，知道。
3: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4: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0: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3: 去吧。
5: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了，啊！
6: 干娘，早点过来。
5: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
1: 嗯，
0: 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嗯、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

0: 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师傅，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好，赶紧去吧。走吧。
1: 孙二娘，
2: 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
0: 来来来，
2: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0: 姐，我知道了。现在。
3: 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好像就是他。是啊，那我们过去吧。走吧，
4: 你快走！
3: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他娘的！哎，武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嗯，走。
2: 贤婿，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0: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丈大人。
3: 嘀咕什么？走了，走了，走了，
4: 快点！
0: 二位差官。
5: 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贤婿，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5: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等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 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遭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死存亡未保。我也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0: 这可不行啊！
5: 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6: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0: 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5: 娘子，
7: 官人，
5: 娘子。

0: 真娘，我闷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连同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 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女儿，
1: 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 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2: 娘子。

0: 快点快点。
1: 云哥。
2: 墩子，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云哥。
2: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个女人。
1: 装鬼？
2: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1: 对对对，
2: 出发吧。
1: 好，
2: 走，
1: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啊，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哎，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2: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股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汇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
3: 哎。

0: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1: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2: 对，咱没机会下手。
0: 怎么没机会下手？
1: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
0: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
3: 进来。
2: 爷，团头喝酒来了。
3: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4: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0: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4: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0: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4: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0: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3: 这给您的。
4: 大官人，您这是
0: 一点点辛苦钱，
3: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4: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0: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1: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2: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1: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2: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月眉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七窍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0: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0: 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1: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爹，还没睡呢。
1: 哎，
0: 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巳时起灵，你就放心吧。
1: 啊，
0: 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1: 别动。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桌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

0: 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

0: 钛金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 银杯

0: 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0: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

0: 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还都是官银呢、啊、爹。
0: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0: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0: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0: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0: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0: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0: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0: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
1: 嗯，
0: 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啊、
0: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
1: 嗯，
0: 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0: 哼，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0: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

0: 好酒啊，
1: 好酒，
0: 好酒，来来来，
1: 你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0: 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3: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4: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
5: 脸
1: 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0: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1: 嗯，
6: 爷爷来了。
0: 下去下去下去。

0: 着重喝了一杯，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
0: 你说怎么就死人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1: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1: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6: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5: 真的，师父。
6: 您
5: 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5: 师父，
4: 我想师兄他
5: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

0: 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1: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0: 知道了，师父。
1: 师父，弟子告辞了。
0: 好，去吧。
2: 大郎，你死得好！
3: 松林亲属退后。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殿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呵，
2: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
1: 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2: 对，没错。
1: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3: 要杀要剐随你，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1: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2: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1: 你动手吧。
3: 不杀我们？
2: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3: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1: 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
3: 哎呀，这，哎呀！

0: 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2: 走走，小二，
3: 哎，
2: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3: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嗯，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
1: 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1: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大人。
0: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啊？
1: 少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2: 请
1: 来，请。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2: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 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3: 是不敢，是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3: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

0: 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哦，
1: 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2: 你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哎，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2: 太尉有事差遣？
0: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2: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0: 还是薛丹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3: 那就谢大人了。
4: 很好。
5: 大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
6: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也就不了了之了。
7: 当家的回来了。哎呦
8: 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
7: 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8: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7: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8: 追杀？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7: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8: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7: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8: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7: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8: 是啊，
7: 他吃了豹子胆了。
9: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9: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7: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8: 是啊，
7: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8: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都头，这根玉簪还不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啊，走，驾。掌柜的，有客了。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3: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
3: 死，舅爷，
2: 真是。
3: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4: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4: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4: 大哥，
5: 啊，
4: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5: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4: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5: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4: 那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崖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便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2: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3: 闭嘴！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4: 乍暖还寒的季节，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
4: 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博多能，兼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他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香
7: 什么？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6: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

0: 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

0: 上这夹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夹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先炒蒸煮涮。

0: 是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哎，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
6: 不
7: 香？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9: 小馋包。
8: 吃吧，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 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

0: 牌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其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还啰嗦什么？上！大哥，小心！给俺上！大哥，大哥，小心！给俺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武松，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的，可惜都没长脑子。
2: 我，
0: 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3: 武松，你这个畜生！武松，武松，放了你！回来，回来，回来！
1: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有人吗？
3: 大姐，二弟，二弟，我这小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没事，大姐，有酒有肉嘛。
3: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坐，快坐。
4: 三头，上酒上肉。
5: 好嘞。
3: 来，先喝口水。
6: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3: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
1: 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呀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
3: 对了，林冲是熊怎么样了？
1: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3: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7: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
8: 进去。俺就不信，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
9: 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10: 狗屁，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1: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12: 全是狗屁。
9: 哟，
12: 哼。
9: 怎么着了，三位？这是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
12: 还都是跟力气活的吧？
1: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2: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13: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2: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呢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
13: 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
12: 有什么了不起的？
13: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2: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嘿嘿，
13: 二娘说笑了。
12: 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3: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
12: 二弟，出来吧。嗯。
13: 是武松。
12: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1: 大姐。
0: 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2: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哼，人们都说。
1: 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和真想开开眼界。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占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
3: 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4: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1: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二头三头，上酒上菜。 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5: 哎，好嘞好嘞，
2: 哎，酒来了，哎，
5: 菜来了，哎，
1: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2: 来，
1: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

0: 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啊！
1: 我是丧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2: 来，三位大侠，请。
0: 来，
3: 喝。
4: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5: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2: 来，五二敬你们。
6: 喝。
7: 来。
4: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4: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要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4: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2: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4: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2: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6: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4: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0: 哼，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4: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4: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2: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0: 哎，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2: 来，喝酒！
6: 来喝酒！
7: 喝酒！
6: 来。
2: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8: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2: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8: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9: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2: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9: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2: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9: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9: 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2: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9: 哎，去吧。
8: 二哥，二哥，借一步说话。
2: 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8: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2: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8: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2: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1: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是叔叔，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不，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巡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归西。

0: 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晓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1: 两位端公。

0: 天气渐热，小人膀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教育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迟。
1: 哼，
0: 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2: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
3: 辛苦了。来喝酒，
2: 来，
3: 好。
2: 兄弟，吃不行？
3: 嗯，
2: 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嗯，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东宫，
1: 是不得，是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 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上路了。
1: 岳灯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哼，
0: 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啊！啊！啊！

0: 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2: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
1: 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冲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
2: 我也得小歇片刻。哎，
0: 东冲，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3: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0: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 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3: 是啊，
0: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东宫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哼，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
3: 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0: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
2: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很利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4: 又是陆谦，
5: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恢复。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4: 满，
2: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
2: 你这个鸟人！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
3: 让他俩加害于我，
2: 但是饶命啊！饶命！你这鸟人杀了他们俩，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3: 对啊，
2: 饶命啊！兄弟啊，
3: 来
2: 啊！
3: 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2: 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3: 林教头，
2: 兄弟。
3: 来，坐坐，坐。哎，兄弟怎会到此啊？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2: 我那武汉兄弟呢？
3: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

0: 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
1: 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哎哎哎！
2: 小偷！
1: 哎哎哎！
3: 小偷！
1: 后来想到五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
4: 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劫我哥哥的性命。林教头，我错了。
5: 真是啊！
6: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兄弟，饶命啊！
7: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8: 对对，饶。
9: 嗯。
10: 乍暖还寒的季节。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12: 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关节炎，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16: 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2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啊！行行行行行行行！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3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 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哥哥，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起根上，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
1: 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
0: 哎，
1: 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
4: 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

0: 五都头，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查不出啊！
1: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啊，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2: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1: 这武大哥的死。
2: 有点蹊跷，
1: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3: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2: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0: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0: 谢二哥。

0: 好，好，好个屁！嗯，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的眼拙。
0: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2: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2: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2: 大哥，大哥，你这是？
0: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
0: 呀，伯爵，嗯，
1: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振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2: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允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2: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2: 是，大哥。
3: 过来。二叔，
4: 不要说话。
5: 慢点，
3: 啊，真香啊！
4: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3: 吃慢点。
6: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0: 王婆，我嫂嫂。
1: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2: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0: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2: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0: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3: 别冲动！
4: 二哥，坐下。
3: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4: 对呀。
2: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1: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2: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2: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6: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1: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3: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7: 来，
8: 冤枉！
7: 谁在欺哄民冤？
8: 冤枉！
7: 来呀，拿官服，
6: 是，
7: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8: 哼，
7: 谁这么大胆？
9: 威武！
7: 来人呐，
10: 在，
7: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1: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7: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
3: 古都督，
7: 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0: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7: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0: 正是。
7: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0: 请大人行刑。
3: 哎，大人，
7: 嗯，
3: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7: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0: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7: 状告西门庆？
0: 正是。

0: 拿状纸来。嗯，武松啊，你的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
1: 还是要仔细查问的。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2: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武松绝技不会，因私忘功。嗯，退下吧。嗯。
3: 大人，此事。 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3: 大人你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吧。嗯，哦，
0: 那就谢谢了。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4: 大人明鉴呢。
0: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4: 回禀大人。
0: 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
5: 茶暖还寒的季节。全面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
10: 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贝利优好工艺。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太棒了！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1: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12: 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2: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

0: 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
6: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3: 谢谢你。
0: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

0: 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家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被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被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被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哦，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在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 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3: 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7: 是。
3: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7: 别跑！
3: 对呀，野心一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5: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5: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8: 是
5: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
7: 三折，
5: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你说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
5: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 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8: 是啊，
5: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8: 没错，没错。
5: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 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8: 好，
5: 咱们集齐了，羊奶粉，
8: 怎么样？
5: 怎么样？
8: 大家都在这儿跳，进来我们，
5: 等到
8: 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5: 对，
8: 来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3: 好吧，好吧。
5: 好，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5: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8: 没错。
5: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8: 拼手速，拼手速，
5: 大家一起干杯！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对，来一箱，来一箱，来一箱。
1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4: 是啊，是啊，是啊。
15: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实惠，值得推荐。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蒂悠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悠。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悠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蒂悠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蒂悠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蒂悠啊四五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孙女，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1: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0: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1: 正是。
2: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
0: 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私自拘押罪，
3: 流放三年。
1: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
3: 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4: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3: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4: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 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5: 冷静，千万要冷静。
3: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

0: 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吴都头，请节哀吧。
1: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2: 小兄弟，
0: 话不能说得太过。
3: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
3: 闭上你的臭嘴！
4: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1: 哼，哼，你们，
5: 你不识抬举。哼，
3: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0: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6: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1: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7: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6: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1: 这很有可能啊。
6: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1: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哎，咱们还有机会。
1: 机会？什么机会？
7: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6: 没错，
7: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1: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7: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6: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7: 哎，二哥，谈什么谢啊。
1: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7: 看，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6: 看到了。朱囊，
1: 哎，
6: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1: 好。
6: 赵凯，
1: 哎，
6: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7: 好，就这么办。
6: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7: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6: 嗯。
8: 二叔，要小心啊。
6: 知道了，走。
7: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1: 走。
2: 二哥，这边。
0: 赵凯，
3: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3: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4: 二叔，我走了。
3: 二哥，我们走了，走。
4: 嗯。
3: 哎。老大，前面就是景阳冈。
5: 那赶快走。
3: 好。
2: 二娘。
5: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3: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5: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3: 嗯，告辞。
5: 走吧。
6: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
7: 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8: 嗯，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史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能无一缺席。
7: 那运哥呢？
8: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6: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
7: 你们这帮窝囊废，
6: 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7: 子虚，
8: 啊，
7: 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8: 嗯，
7: 好。
9: 督导，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
9: 哎，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9: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9: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10: 我都头，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啊、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10: 武都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0: 啊，武都头，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0: 啊，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10: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10: 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1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0: 哦，
1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0: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啊，
1: 当然有关呐、啊。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啊、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1: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0: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就冲五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0: 那就多谢先生了。
1: 好、啊、
2: 你说什么？
0: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0: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2: 还没有。
0: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3: 爷，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0: 好，来得好。子胥，
2: 大官人，
0: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2: 嗯，
0: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2: 嗯，放心吧大哥。

0: 跑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不。
2: 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敢出如此荒唐之事。
0: 嫂嫂。
1: 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2: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0: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
0: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1: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0: 嫂嫂，请讲。
1: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杜堂，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胡先生，打扰了。
0: 都到，
1: 来，快进来。
0: 好。
2: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
1: 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2: 何九叔，武都头，武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
2: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
0: 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2: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5: 看来，西门庆。
4: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5: 武都头，武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4: 没有。
5: 你怎么知道？
4: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5: 嗯，
4: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
5: 我也得留一手。赵开，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6: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嗯，
5: 走，虎子，好，走了。
6: 好，路上小心。二哥，嗯，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这样。嗯。
7: 侯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8: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6: 此话倒是不。

0: 姐，你是碰上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1: 乍暖还寒的季节，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0: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

0: 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

0: 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

0: 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 别再观望。

0: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

0: 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给你呀。
3: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5: 太好了，
6: 打牌
5: 太累了，
6: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到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4: 搞大喜
6: 了。92岁。
3: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呢？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3: 能行吗？
6: 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4: 没那个我在我做，那我不肯哟。种地得蹲，得跌岗不来，要蹲，要跌，要搞劳力。
6: 哦，搞搞劳力个。啊，什么？
3: 五世同堂。
6: 五世同堂。
4: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3: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6: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3: 谁给买的？
6: 两万块的马路哎。
3: 那钱呢？
4: 那个机器盖。
3: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6: 对对对
3: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喂，下不会啦。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3: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的胸烤肉。
3: 干猪肉。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3: 不错搭配哈。
8: 冬瓜、青菜，就这王芹菜。
3: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3: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2: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3: 拜拜，慢走啊，阿婆。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了。
12: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睁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浩，你放学了。
1: 乖儿子回来了，你先回家里吃饭吧，我和你爸爸已经吃过了。
2: 知道了，我这就回去吃饭。
0: 记得写作业。
2: 我知道了，爸爸。
3: 张少南，那个刘哈真讨厌。
1: 小玲，你们几个在聊什么呢？
3: 刘哈这两天总是作弄我们，真是太可恶了。
1: 哦，原来是刘哈那个家伙又作弄你们了。要我说，我们就不应该理刘哈的，这样他就作弄不到我们了，对吧？
3: 啊，
1: 你们觉得怎么样？
3: 这样刘哈就真的作弄不到我们了吗？
1: 当然，你们不理他，他就没办法作弄你了。我们借这个机会让他反省一下，等他改变了再和他玩。
3: 对，你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做。
1: 刘哈，之前约好一起去玩的，真是抱歉，我有事不能去了。
4: 我要陪爸爸妈妈，也去不了。
5: 我爸爸要带我去动物园，我也去不了。
2: 没事没事，等你们有空了再一起去玩吧。以后一会儿你有事吗？没事的话我们一起去玩吧。
4: 啊，抱歉啊，我没有空陪你玩呢。
2: 这样啊，没事，那等你有空了再说吧。天童，你说大家为什么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呢？
1: 还不是因为你经常作弄大家。
2: 是吗？
1: 不是吗？你要变得有礼貌，不再作弄别人了。你也别难过，我让你变得有礼貌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刘哈，这是礼貌光线。
2: 是不是被这道光照过后，我就会变得有礼貌啊？
1: 这道光线并不会马上让你变得有礼貌，但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你的行为。
2: 那谢谢你了，天眼。
1: 不客气，只要请我吃冰淇淋就行了。
2: 放心吧，天眼，冰淇淋会有的。排队的人好多呀。
4: 刘浩，现在排队的人这么多，要不我们去前面插个队吧？
2: 不好吧，还是去后面正常排队好。
4: 你想想，要是我们排队的话，什么时候才到我们啊？
2: 可是插队是不对的呀。
4: 我也知道，可是插队快一点啊。
2: 可是大家都在排队呢。
4: 刘浩，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插队不好。
2: 插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李浩，我们还是去后面正常的排队吧。
4: 既然这样，那我们赶紧去排队啊。
3: 刘哈同学这段时间表现得不错嘛。
4: 就是啊，也不再作弄大家了。
5: 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原谅他了吧。
2: 我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不会再作弄大家了。爸爸妈妈辛苦了，我能和你们说一件事吗？你们能抽出一点时间陪我一起玩吗？我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了，可以吗？抽出一点点时间就好。
4: 好，妈妈现在就陪你玩。
0: 刘浩，还有爸爸陪你一起玩。不过呢。

0: 你的作业要做完哦。
1: 爸爸，我的作业早就已经做完了。
0: 好。
2: 刘哈变得既懂事又有礼貌了呢。
3: 甜蜜的生日。你要邀请我们去参加生日派对吗？
4: 香菱，你们都在说什么呢？
3: 来得正好，张胜男要邀请我们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4: 好啊好啊，还有刘哈和李亨他们有没有通知呢？
3: 还没呢，他们几个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没事，我们放学的时候再通知他们吧。
3: 那好吧，那时候我们都要去参加派对啊。
4: 那就这么说定了，很期待我的礼物吧。
5: 嘿嘿，那我到时候就在家里等你们来了。
4: 张胜男的生日派对，大家都要记得去哦。
6: 等等，那我们是不是要准备点什么礼物啊？我要送他一副拳套，他一定喜欢的。
1: 哪有人送女生拳套呢？不用想都知道，张胜男肯定不会喜欢拳套的。
3: 对呀，我看张胜男也不喜欢打拳呢。你再好好想想送什么礼物吧。
7: 我一定要给张胜男一个大惊喜。香菱，你一定想好了吧？
1: 我都没想过呢。
4: 刘哈，你还没有想到该送什么礼物吗？
1: 我只想到了送机器狗给张胜男，但他肯定不喜欢这个的。
4: 那不如你送个蛋糕给他吧，怎么样？
1: 对啊，
4: 我只是开玩笑的，你还真想送蛋糕啊？
1: 对啊，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呀，甜筒，你帮帮我吧，借个道具呗。
4: 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我想做蛋糕，你变个风扇干嘛呀？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电扇，是甜点电扇，试试。
1: 哇，真好看。
4: 有了它，只需要搞定底层的蛋糕就行了，至于奶油用这个就行。我们拿去试试效果吧。
1: 大功告成。
3: 哇，这些甜品卖相看起来真不错，
8: 我们买一点回去尝尝看吧。
1: 效果不错呀，甜筒，我要给张胜男准备蛋糕了。
4: 那你就赶紧回去做蛋糕吧。
1: 我要做个最漂亮的蛋糕。

0: 的功劳。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0: 你们看，
1: 给我试一试吧。哇，真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玩，也给我玩一会儿。拿来吧。
0: 五冠军，你快点停下，大家身上都粘上甜品了。
3: 不对，我的衣服上粘了好多糖，好难看。
1: 哎呀，我的头发也粘在一起了。五冠军，看看你把我的生日派对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2: 对不起啊，张胜男。
4: 是我大意了。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明天本岛的天气舞台上依旧是多云和雷雨的主场，但后天全岛的雨水增多，局地的雨势较大，大家要注意关注后续的天气变化。特别是近期正在抢修恢复的工作人员，要把握住好天气的窗口期。另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正在生效中，大家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和西部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或者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5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三沙多云。

雷阵雨，27到31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万宁多云，25到32度。陵水多云，24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东方多云，26到31度。昌江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定安多云，25到32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保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走进自贸港相聚在海南推介会举行，梁振英、穆虹出席，冯飞致辞，刘晓明做推介。冯飞赴五指山市指导强降雨灾后恢复工作，并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指出，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渐行渐效，人民群众可感可及。海南首次采用民用航空批量输送新兵，以全新形式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全省各地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区域合作圆桌暨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举行期间，省政府与博鳌亚洲论坛9月15号晚共同举行“走进自贸港，相聚在海南”推介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副理事长穆虹，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泰国前副总理兼外长敦帕马威奈出席。省委书记冯飞致欢迎词，省长刘晓明向与会嘉宾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致辞。
0: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海南已与博鳌亚洲论坛携手走过25个春秋，论坛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早已深深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因之中。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近9个月来，政策落地见效，设施运转高效，市场活力迸发，全岛封关运作成效初显，顺利实现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目标。我们诚挚邀请大家多实地考察调研，深入感受海南的自然风光、开放活力与发展热度，热切期盼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医疗健康、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加强合作，始终秉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服务保障好各国企业在海南投资兴业。张军表示，博鳌亚洲论坛与海南省是战略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论坛与海南始终携手同行，海南全力支持论坛发展，为论坛提供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多元开放的背景。论坛十分珍视与海南的友谊与合作，在立足亚洲、面向亚太、胸怀世界的同时，努力为海南发展做出贡献，促进亚洲和世界各国同海南的务实合作。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将于明年3月24号至27号举办，期待全球各地嘉宾朋友相聚海南。我们将全力把论坛打造成为推动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高水平平台。省领导范少军、谢晶、肖英子、李国良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外国政要、国家部委代表、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国际友程负责人、自贸区港伙伴代表、中外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

0: 出席活动。推介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成就展。
1: 连日来，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强降雨侵袭海南多个市县。9月15号晚到16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受强降雨影响严重的五指山市，指导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安置群众和一线工作人员。
0: 当前，五指山市正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各类受损基础设施加紧抢修，居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冯飞来到五指山中学塌方点、南海家园小区、太平水厂等地，查看灾情损失及电力、供水应急抢修进展，向坚守一线、冲锋在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在人地山雨林酒店受灾群众安置点，冯飞查看物资保障、生活服务、环境卫生等情况，与转移安置群众交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叮嘱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服务保障事宜。冯飞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各项任务，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守安全底线，高度警惕雨后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强化隐患排查，精准划定风险区域，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加快基础设施修复，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部门和单位要当好开路先锋，精准对接需求，科学调配力量，加强协同配合，以最快速度恢复通路、通电、通水、通信、通气，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减少各类经济损失。要严格落实防疫举措，规范开展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要强化金融兜底保障，主动靠前开展灾情摸排、保险定损和快速赔付工作，为受灾农户、经营主体纾困解难。要加快环境恢复，全面开展河道清理、路面清淤、排水疏通等工作。要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灾后恢复工作，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9月1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前往保亭指导强降雨灾后恢复工作，并看望慰问干部群众。
1: 9月16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听取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部署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至真至深的为民情怀，锚定走在前列的工作目标，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渐行渐效，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紧盯重点抓落实，认真抓好相关问题整改，紧盯4+10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严防反弹，不断巩固两降一升成果，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要系统施治抓落实，锚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目标，对重点项目、重点事件加强指导，用好复色评星机制压责纠偏，完善行业领域监管制度办法，用好监督一张网平台，加快行权数字化、监督数字化建设。要形成合力抓落实，做到省政府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一线，政府系统牵头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各市县政府发挥主战场作用，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确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1: 9月16号，8届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热带低压和强降雨灾后恢复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方位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做到事事都有责任制、件件都有责任人，聚焦港口和危险货物安全管理全链条环节，提升港口、人防

0: 技防制防水平，开展船舶维修领域安全检查，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指出要加强教育家精神引领，坚持隐喻并举，深入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培养工程，加强教育局局长、校园长、教师、教研员四支队伍建设，持续提升教学育人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研究部署海南热带低压和强降雨灾后恢复工作，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和灾险情，把防范次生灾害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做好隐患排查管控，科学研判，统筹调度全省力量，保交通、保供电、保供水、保通信，安全有序组织转移群众返程，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干，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八届省委第十轮巡视九个巡视组完成进驻工作。
2: 本轮巡视采取常规加回头看加提及巡视方式开展，对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人才发展局、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法委、省委深改办等15家省委和省政府单位、国有企业和法定机构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海口市、三亚市开展巡视回头看，对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开展提及巡视。目前九个省委巡视组已全部进驻上述党组织，并召开工作动员会。本轮巡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围绕四个落实总要求，突出对履行整改责任的监督，重点检查被巡视党组织履行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情况，加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还将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巡查工作专项检查。本轮巡视将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更加突出同题共答，特别是就巡视报告反映的重要问题提出的整改意见，与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充分沟通，听取其意见，不断提高巡视精准度，更加突出厉行厉改，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据悉，本轮巡视为期3个月，期间各省委巡视组设置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并公布海南马上巡微信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六大纪律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的问题反映，对其他与巡视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将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有关单位办理。巡视组受理群众来电、来信、来访截止时间为2026年11月19号，海南马上巡受理反映问题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2号。
1: 9月16号，副省长谢晶在海口会见老挝卫生部副部长布恩瑟·考帕瑟会一行。9月16号，副省长谢晶在海口会见艾斯维尔细胞出版社高级副总裁理查德·雷明顿一行。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区域合作圆桌框架下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的核心专场，博鳌乐城健康产业圆桌会议昨天举行。会议依托乐城加模式，链接亚太合作伙伴，共享医疗创新机遇，助力共建亚太跨境医疗消费圈。
0: 本次圆桌会议以乐城加模式共建亚太跨境医疗消费圈为主题，汇聚亚太各国政府代表、跨国药械企业、医疗机构、投资机构及行业顶尖专家，围绕医药研产城一体化体系搭建， 跨境医疗制度壁垒破除、亚太医疗康养客源互通三大核心议题。

0: 展开深度对话，凝聚行业发展共识。
1: Can think of would be trust。
2: 跨境医疗发展的核心是建立医患信任，而非单纯追求规模。针对语言沟通无障碍、配套诊疗、照护、连续性等问题，都是我特别关注的。
3: 它其实是气候医疗旅游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汇集的一个地方。中国的这种医疗技术啊，包括是相对便宜的一些价格，对东南亚的这些高收入群体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对海南来说哈，我们真正把医疗和旅游这两个都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优势能够做大。
0: 乐城正以 Laker 乐享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为依托，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打造治疗在乐城、康养在琼海、旅居在海南的产城融合格局，让全球创新药械引进来，中国创新方案走出去，共促亚太跨境医疗康养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4: 聚合全球的最先进的器械方面的产品，积极的在拓展全球的相关的渠道，广纳全球的英才，充实我们乐城医疗以及相关的服务体系、接待体系，将乐城打造为全球医疗旅游目的地。
5: 这里是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的现场，本次活动的主题为人人得享健康，创新塑造未来。与会嘉宾为构建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健康体系贡献方案与思路。
0: 会议邀请全球卫生领域专家、国际组织代表、健康产业从业者齐聚耶城，针对真实世界研究赋能新药研发、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落地、人工智能赋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论坛嘉宾认为，健康没有国界，需打破壁垒。同时，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开放平台，各方交流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健康发展路径，为打造可持续包容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注入智慧和力量。
6: 今天的会议令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海南省政府运用创新技术推动事业发展，让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落地。推动健康事业发展，海南是关键支点，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力量。
7: 今天上午，海南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举行。海南首次采用民用航空批量输送新兵，创新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将客舱变为移动国防教育基地，以全新形式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
8: 护机关，无护家国，你们领命到了。
0: 欢送仪式上，军地领导为新兵代表赠送红色纪念礼包，勉励大家传承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红色基因，扎根军营，建功立业。新兵代表纷纷表示，将牢记家乡嘱托，刻苦训练，淬炼成长。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蔡传团现场寄语新兵：
9: 回想到1996年18岁的我，怀着这个对军人的无限向往，光荣入伍。希望这一批入伍的新兵苦练本领，当合格军人，不负家乡，不负父母，冲得上，打得赢。
10: 在琼海长大的，然后红色娘子军就会在那种红色的氛围下，就会比较向往军营。现在心情非常激动，然后也很憧憬，也很期待进入军营的生活。
0: 此次新兵航空输送实行全流程专属保障，机场开设专用值机安检通道，专人全程引导，军地精细统筹运力，确保新兵运输安全高效。现场家属满怀自豪送别子弟兵，见证青年逐梦强军，
11: 特别的高兴，也有点不舍吧，把他交给国家了，我们就可能放心的。
0: 本次活动以更续红色血脉，使至强军报国为主题，联合航空企业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将民航客舱打造为移动的国防教育基地。海口火车站同步组织新兵欢送活动，
12: 严密组织实施，采取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取运新兵1500余名。此次将新兵欢送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是海南省征兵工作的一次创新实践。
7: 近日，海南自贸港先锋行动2026年现场推进会在三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总结经验做法，部署推进进一步提质效出品牌工作。
13: 参会代表通过现场观摩、会议交流、专题辅导等形式，相互学习借鉴，查找短板差距，明确工作方向。
14: 我们选派党员企业秘书一家一家的走访企业，每个月我们会把第一议题等任务梳理成为我们

0: 清单，让基层党组织知道干什么、怎么干、何时干。
1: 通过培训，参会人员收获颇深。结合推动自贸港先锋行动走深走实的要求，大家表示将把短板弱项排查整改融入日常党建工作中，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2: 通过培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贸港先锋行动不是孤立的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而是贯通经济社会各领域、推进基层治理、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扎实推进、抓好落实。
3: 学先进，找差距，促提升。回去后，我们将深化项目制接榜挂帅，建强党员突击队先锋岗，引导广大党员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一线冲锋建功。
4: 三亚市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坚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导向，抓住关键重点，精准科学施策，推动自贸港先锋行动走深走实。
5: 今天下午，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首站西安站圆满收官。经过两天专场对接洽谈，本次引才活动取得扎实成效，为海南自贸港集聚青年人才，也为后续系列招聘积累实践经验。
6: 活动期间，海南各用人单位走进当地四所高校，对接高校就业部门，推介自贸港发展机遇，与毕业生面对面交流。高新技术、医疗健康、教育服务等岗位咨询热度高，人才供需匹配效果良好，面向西北地区广泛吸纳优秀人才。
7: 目前药企的话了解了两家，感觉还挺好的。要是去高校的话，我还是希望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科研项目。要是去单位的话，我更希望去做一些能应用于实践的药物方向。
8: 通过了解，海南有很多的当地热带特色水果，和我的专业有很强的相关性。
9: 招聘遥感类和硬件类的专业技术人才，先后收了30余份的这个简历吧，然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意向的人选，其中也有博士人才。
6: 不少企业与毕业生达成初步意向，各用人单位表示，预计半个月后将邀约意向人员来琼实地面试，推进后续入职流程。
10: 至此，四城校招首站圆满收官。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来自古都的收获与期待前往成都，继续把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带到更多青年学子的身边。
5: 9月15号，经报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救灾补助资金1900万元，用于支持五指山、保亭、万宁、琼海、陵水、东方、昌江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五指山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提速，供水、供电、供气等民生保障部门倒排工期，全力抢修受损设施。目前，五指山主城区生产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
6: 本轮暴雨造成五指山雅胜、太平两座水厂受损，主城区南胜镇、畅好乡等区域约6万人供水受影响。灾情发生后，水务部门第一时间组建抢修队伍，昼夜攻坚。截至今天上午，主城区供水基本恢复，部分乡镇仍存在水压不足、阶段性停水现象。水务部门将持续推进抢修，并及时向社会发布最新进展。
11: 这个区域是我们雅胜水厂出来的主干活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太平水库到我们太平水厂这一段呢，因为山体滑坡冲坏，现在市里面也在组织力量，我们也一起在做，争取在明后天能够达到以往正常的一个状态。
6: 供电方面，海南电网集结200余名抢修人员，调度海口、儋州、三亚等多地支援队伍、发电车驰援五指山。当前，主城区电网职工小区已全部复电，乡镇供电预计18号前将陆续恢复。
12: 已经完成了现场勘查，并且已完成了5条线路的送电，我们预计3天内乡镇里面的可以恢复供电。
6: 此外，供气、通信抢修也在同步推进。此次暴雨冲毁燃气管道，影响五指山河北片区约4500户，南胜镇约500户供气，民生燃气全员抢修。 截至今天上午，主城区已全面恢复供气，全市1.7万户居民恢复用。

0: 中国移动海南分公司则调集卫星背包站、无人机等力量。截至今天上午，已累计抢通基站178站，修复故障光缆67段。按照抢修计划，预计2天内基本恢复主要乡镇通信，3天内全面恢复至灾前水平。
1: 在一些没有电的区域，我们是紧急调派了我们那个应急卫星基站设备小组，带着我们便捷式的卫星基站到相关的村落。另外，我们也调派了多辆卫星通信车到一些光缆受阻的区域，建立紧急通信车的保障。
2: 受连日强降雨及河水持续冲刷影响，万宁三更罗衣桥、宝通钢栈桥、零号桥台结构右侧出现开裂下沉安全隐患，修复工作正加紧推进。
3: 洪水一个是比较急，桃台这里追坡，这个、几天的话一直受这个底下的这个河水的这个冲刷，水位啊这个持续时间也比较久，就出现了这个逐步被掏空的一个现象，包括这个下沉的一些这个情况。
4: 车家也从现场的施工方方面了解到啊，便桥出现隐患之后呢，可能影响到的村庄包括像田堆、嘉润、南平等等村社区一共7个，连队和村小组19个，一共影响2170户、8031人的周边居民的出行。身后的挖掘机正在进行提前的备料作业。
0: 昨天起，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备料，将加快推进便道修复工作。
5: 组织那个施工单位海南路桥，大概修的时间呢是大概11天左右。这个桥重新拆掉，重新修建。
6: 这一次降降以后啊，排查整治，特别出现的一些连崖、临水、临坡，比较危险的路段，作为我们重点的一个监控点，确保这个点位风险可控，出行安全。
2: 这两天，乐东居民生活饮用水供应紧张，当地迅速统筹应急供水力量，多措并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0: 为切实解决群众用水燃眉之急，乐东黎族自治县水务局、消防救援局等部门迅速调派消防车辆为居民送水。截至昨晚9点，供水工作仍在继续。
7: 让居民们第一时间有水用，这个举动很让我们很觉得很暖心。
8: 已协调到位14辆应急送水车，每天都会给各位居民小区送水，全力保障居民的用水需求。
0: 与此同时，三亚环农集团紧急组建供水保障队驰援乐东，输送直饮应急用水超100吨。乐东水务抢修队伍也在加紧抢修管线。
9: 我们第一时间与乐东县水务局联系对接，紧急派出2辆应急供水车支援乐东，确保群众能第一时间用上生活用水。
2: 每当险情发生，一面面党旗总是在风雨一线高高飘扬，广大党员以实际行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好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暴雨退去后，五指山市部分城区道路和乡镇村居淤泥堆积，排水不畅，当地的党员干部、职工、社会志愿者迅速集结下沉一线，全面启动灾后环境整治行动。
10: 此次强降雨给我们五指山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会很快的恢复我们的生产生活的秩序。
11: 因为我们说的地势就是中间低，里面的山泥啊、石块啊都往我们篮球场冲，我们早上就召集我们说的党员还有群众，你看现场的男女老少都自动山雨新结自己的家园。
0: 针对强降雨造成多处电力设施受损的情况，海南电网调集444人城建制队伍投入抢修复电工作。在五指山市一品香格里小区，工作人员连夜作业，9月15号晚上7点，小区已完成复电。在全力抢修的同时，便民服务同步跟进，五指山供电局组建6支共157人的便民服务队，调配20台小型应急发电机，为市民免费提供应急充电、临时供电保障。
12: 电局工作人员及时送来了发电机，解了我们的用电之急。
0: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部分故障点位的道路被阻，抢修车辆难以直达作业现场。随着道路通行条件改善，工作人员将争分夺秒推进复电进度。
13: 本次毛岸地区受洪涝灾害严重，特别是石千福大闸县受灾程度强、范围广，我们会积极联络各方，攻坚克难，尽快重建线路。
2: 今早8点，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3级预警。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务必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注意加。

0: 强防范。
1: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三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强降雨持续渗入山体岩土缝隙，土壤岩体吸水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不断下降。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具有较强隐蔽性，降雨停止不等于风险解除，山体需要数天时间才能逐步恢复稳定，群众务必保持警惕，做好避险防范。9月16号，陵水多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暨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线下活动，通过展台展板、案例讲解普及防诈、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介绍12377举报渠道，宣传将持续至9月20号，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

0: 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

0: 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三成，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

0: 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启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

0: 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

0: 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8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1: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2: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

0: 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25.5 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店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现在都还

0: 正在搭建。
1: 对，
0: 看这个就是的点，
1: 那边就黑石。
0: 哦，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啊，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好，你好，韩宇，韩宇，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电话可能比较长一点，那你先说吧。
0: 他是要在，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2: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带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和多点合作的？
3: 这个我得有八年了。
0: 那你看的这个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3: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0: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能力的变化？
3: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呐、一些商品呐、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啦、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0: 对，
3: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
0: 是的。
3: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0: 更好的
3: 价格，
0: 对
3: 吧？
0: 对。
3: 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0: 外面会有点热。
3: 还行啊。
0: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3: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0: 店长
3: 很有经验、
0: 对，
3: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但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4: 有的重要客户来，
3: 是
4: 我们最先是一
0: 路
4: 在接待。
3: OK。
0: 没关系，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3: 所以呢，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5: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
0: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5: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他迭代，他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0: 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5: 这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互相都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 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短、更实时、更精准。
0: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6: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0: 对对 对, 对，
6: 那对它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0: 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6: 那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对，
0: 逛超市很辛苦。
6: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0: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6: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0: 对，
6: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6: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牌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0: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上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6: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的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比较好。对，
0: 了解。
6: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0: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支付宝，
6: 对，
0: 都可以，
6: 比较方便。
0: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5: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时候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啊，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0: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5: 对对对的。
0: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7: 用时间最短期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0: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7: 挑战很大。
8: 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啊，我们肯定要补货，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

0: 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OK 了，
1: okay,
0: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1: 怎么说？
0: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0: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3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行项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了，然后就是通过了。
1: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
2: 经理。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1: 你好，我可以问你2个问题吗？
3: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1: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
3: 中国国内
1: 中国市场啊。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3: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1: 对。
3: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上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old Storage，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所以大家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职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的。
1: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您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4: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10年多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1: 我们要不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4: 好 ，OK， 好，
1: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4: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1: 您是哪天到的？
4: 我昨天晚上到的。
1: 哦。
4: 对，
1: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4: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10年吧。对，
1: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4: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也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但初心大家是一样的嘛，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3R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系列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对，
1: 我们想象10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前台这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4: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1: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

0: 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1: 好的，
0: 谢谢
1: 好，
0: 您，
1: 谢谢。
0: 让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4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跟我，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计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哎，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只有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2: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3: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4: 因为我们 to 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5: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20年，更有30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30多年，一个人有多少30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就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10几年、20年。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6: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AI、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

0: 槽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像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为了寻找有雪山之王之称的濒危物种雪豹，徐健和 IDE 成员组成小分队，在牧民的帮助下展开搜索。
1: 要在哪个位置？要多高？
2: 这是雪豹猎杀的一只母山羊，大概是两天前。
0: 他们能否亲眼目睹这神秘的雪山精灵？敬请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雪豹迷踪》。

0: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多变的地形，使得这里的天气状况十分复杂。车队加快了行进的速度。徐健刚刚得到消息，一户牧民家的牲畜遭到了雪豹的袭击。IBE 团队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1: 雪豹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猫科动物，亲缘关系跟老虎很接近，而不是豹子。
0: 雪豹被称为雪山之王，生活在高原且数量稀少。灰白的毛皮和黑色的斑点使它们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难以察觉。这种动物十分神秘，极少有人能够拍摄到它们的画面。而在中国，亲眼目睹过雪豹的摄影师少之又少，因此他的影像资料也极为难得。

0: 经过三个小时的跋涉，队员们终于找到了提供线索的牧民。通过跟牧民们的交谈，徐健认为雪豹很可能还在这一带活动。
1: 不，雪豹在山
2: 上。我哪里？我哪里？
1: 不知道在哪个位置？要在哪个位置？要多高？
0: 作为调查的重点，雪豹的蛛丝马迹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3: 好，
4: 在我们等他们啥时候来了不知道，在他们马上就放这，太阳喝完了时候，在我们一
3: 起
4: 放。
0: 与团队一起参与雪豹调查的，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肖凌云博士，他一直致力于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对雪豹的栖息环境与生活习性了如指掌。
5: 肖凌这边的雪豹的密度。
6: 高的可能仅次于扎多和索加吧，因为这么小的一片地方，可能才六七十平方公里，就感觉已经有好几只了，可能四五只都有。
0: 牲畜被吃掉的地点，车辆无法进入，大家决定跟随牧民徒步行进。

0: 那个地方下了车之后还要徒步走很远很远，大概走了两三个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们又扛着很重的设备又继续往里边走。
1: 眼前这座石山便是他们的目的地。根据牧民的描述，肖凌云很快便发现了遇袭牲畜的尸骨。
2: 这是雪豹猎杀的一只母山羊，大概是两天前19号猎杀的。然后那个猎杀现场是在上面，有一堆喂容物雪，还有很新鲜的雪豹粪便。然后这个皮子呢，可能是被其他的腐食动物给脱下来的，熊、狐狸或者鸟都有可能。你看这些骨头，脊椎骨，所有的腿骨都已经被吃完了。这个通常都不是雪豹干的，雪豹吃东西很仔细，它不会吃这种大骨头。
1: 突如其来的降雪不仅让温度骤降，还会掩盖一部分雪豹活动的踪迹。队员们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测量。
2: 现在写的是一张，就是我们记录 cluster 的一个表格，它里面记得主要有环境参数，比如说这个距离石壁的距离，然后坡度、坡向、坡位，就是表示，记录的多了以后，我们会总结出规律，说雪豹会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捕食，然后就是这个被捕食者它的物种、年龄、性别，看雪豹对于猎物的选择是怎么样的。
3: 这个可能是吃的什么
2: 东西。没错，这个比较像是牙齿咬进来的。
4: 这个是什么呀？
2: 就是雪豹，猫科动物，它跟狼杀这个猎物不太一样。然后雪豹一般来说是一招毙命嘛，它就是咬住喉咙，然后所以这边会看到两个牙孔，它从后面扑住它，然后把它的喉咙咬断。
1: 肖凌云推测，雪豹的栖息地很可能就在石山后的山谷中。为了不惊扰雪豹，大家迅速撤离。徐健和肖凌云决定采取红外相机拍摄的方式。

0: 的雨雪让河面高涨，道路也变得松软难行，车队小心翼翼地沿河行驶。夏季的三江源生机勃勃，各种动物随处可见，但这些并不是 IBE 团队的主要目标。为了不被雪豹发现，徐健需要用最短的时间安放红外相机。
1: 黄山雪，再趟过河去河对面布红外相机。河对面那个地方，据说雪豹经常活动。
2: 不会到心口吧？
3: 对于大型兽类直接目击它们都是很难的，因为它们的嗅觉听觉都非常敏感，所以我们会在一些地方动物经常活动的地方设置这个红外相机，这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然后

0: 没想
1: 到。这块
0: 是。长石头把这个绑上，反射镜。我们现在在布了一个红外单反的红外相机，出发器在这里。我们希望雪豹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它切断这个，就可以拍到它的样子。OK， 我们拭目以待。
2: IBE 的队员们拥有先进的设备，而牧民则拥有与雪豹朝夕相处的经验。
3: 他们的话，每天看到雪豹是怎么走的，甚至就是哪条路线都看得清清楚。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雪豹迷踪》。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三江源地区是青藏高原的腹地和主体，石山草地是这里最常见的地貌特征，也是雪豹高度依赖的一种栖息环境。要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寻找雪豹的踪迹，单凭几个人的力量无异于杯水车薪。肖博士建议向熟悉雪豹生活习性的牧民寻求帮助。
1: 他说那个小雪豹带着小雪豹的一个家，然后在那个山的背后吧。
2: 哦，在那个背后，你看到窝了吗？雪豹窝。
3: 看到了，看着了。
1: 哦，再带着小孩子啊，
3: 看着了，不是没给他那里了，
4: 这个都已经全部调好了，你到时候就这样拨到这边来，然后把那个就交过你的我刚去问一下，
5: 研究所的肖博士就把一些相机培训当地的牧民，让教他们怎么来使用，然后让他们去放置这个相机，然后牧民们也很乐意来参与这个工作。
4: 这边过来啊，
1: 那个这里去
4: 了，然后从那边走了啊，
1: 这里也去了，
4: 这里也去了，那里也去了，
1: 那里也去了，
4: 这边也去了，
1: 这边也去了，
4: 就是。
6: 你解释一下，他
4: 就是阿雾他们，因为他们牧民来放相机的话，就是特别清楚雪豹走的路线，都特别清楚。像我们放的话，只能去找石头、找地形、找那个痕迹。他们的话，每天看到雪豹是怎么走的，甚至就是哪条路线都

0: 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就比我们放的要准确得多。
1: 压力喝了呗。
2: 哦，前段时间是有人挖红草，所以他把相机红外相机给收了啊。
3: 这些牧民多数特别是男的哈，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山上放牧长大的，所以他们其实对动物非常有感觉。
0: 稍微有点点歪，稍微有点往外歪了，往这边的，然后这个再挑一点点。
4: 对，现在是不是中间的？
1: 中间是吧？
4: 对对对。
5: 啊，现在中间，现在红灯是中间了。OK， 现在开始
4: 观察吧。
6: 虽然没能亲眼目睹，但牧民提供的雪豹行踪却让大家对拍到雪豹充满了信心。本以为今天的调查又要一无所获，没想到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队员们却有了意外发现。
3: 路途当中突然在走的时候，董磊老师就突然就停下来，就说：“哎，停车！”所有人都没有看见，然后他立刻用相机开始在拍。
7: 这小子从我们背后，好，现在移动了，
5: 他在树后面躲着呢，马上要出来，好，出来了，看我去运气，出来了。
3: 我们下来看啊，真的是一只马麝。
6: 马麝栖居于山林，多单独活动于僻静的环境中，因其毛色和岩石的颜色十分接近，常人很难在野外看到它的踪迹。
5: 睫毛很长，耳朵很大，可能是一只马麝的雌性，或者是亚成体，雄性亚成体，没有看见獠牙，它有很长的獠，雄性有很长的獠牙，是用来争斗用的。它的脖子后面有一些横的花纹，这是马麝的一个标志。啊，青藏高原的东部才有的一种，跟林麝很不一样的马麝，体型比林麝要大一些。
3: 比如在四川，这些地方的麝是林麝啊，他们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而在北方的森林，比如东北，是有另外一种麝叫原麝；而在青藏高原的麝，多数是马麝。
5: 哇，睫毛好长啊，这个小树后面，走，你看见它了吗？
7: 全身都出来，很棒。
3: 他们行走的时候，他们是蹦蹦跳跳的，他们后腿特别发达，然后他们是蹦着这样来飞快地跑。
6: 马麝行动敏捷，往往以跳跃的方式前进，腿部肌肉十分发达，能平地起跳2米的高度。
5: 我们已经拍了他20分钟，他刚才从这个地方一直慢慢跑到那个地方去，好漂亮。麝是一种很激情的动物，很难得见到，在你要在林子里面见到它，基本上一下就消失了，很难看到。
6: 麝这种动物并不为人熟知，但麝香却是家喻户晓。
5: 麝香的来源就来自于它的雄性的这个麝的这个一个香囊体。
6: 麝香是雄麝的生殖分泌物，有特殊的香气，是一种高级香料，也可入药，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由于麝香的珍贵，麝曾经遭到大量的捕杀，各种麝类动物已经成为濒危物种，中国也将它们从国家2级保护动物升格为1级保护动物。目前，我国麝类动物资源的总蕴藏量仅为1960年的1/5。
5: 那现在这些猎人主要用套子把它们，数量其实很少。其实以前的话，这些地方应该是很广阔的。
3: 它以前是很广泛的，在中国内地有很多分布。因为这个东西也的原因，它被偷猎的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还能够见到麝，所以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发现。
6: 几天后，徐建接到消息，牧民安放的红外相机有了发现。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雪豹迷踪》。
8: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云馆长。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应该干嘛？
9: 是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几天前放置的红外相机拍到了大型动物的照片，队员们快马加鞭赶到牧民家。一路的期待让彭建生顾不上寒暄，迫不及待地开始翻看相机。
3: 大部分都是空的，直播间是不是？
4: 这个不是
5: 。哦，
6: 你看其他的应该也有这个。
4: 这个相机可能没拍到雪花，
5: 应该
4: 这个没有。
2: 遗憾的是，这台相机并没有拍到任何关于雪豹的照片。也许是看出了大家的失落情绪，牧民们热情地邀请队员们共进午餐。
7: 他们这个村叫什么村？
8: 钱多村。
7: 钱多。
9: 蛇塘是吧？那酸喝酸奶他们是吧？说你在这个
10: 监测雪豹的时候，其实很多当地的牧民他们是很愿意来参与这个工作的。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这个雪豹的状况，然后减少自己的牲畜被损害；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们也其实是很喜欢这种动物。
2: 没有见到预想中的雪豹照片，队员们又一次失望而归。

各种线索都表明这片区域有雪豹存在，但尝试了各种方法却依然没有寻觅到雪豹的半点踪影，调查又一次陷入困境。徐健和队员们只好继续

0: 居然是兔孙的一家。
1: 这些长相酷似家猫的生物，学名兔孙，又被称为蒙古山猫，是青藏高原上的一种小型食肉动物。它们常常单独栖居于岩石缝里，主要以草原上的啮齿类动物为食。在三江源地区，兔孙的数量十分稀少，国内几乎没有它们的野外研究资料。对 IBE 团队来说，像这样一次拍到一窝兔孙的机会非常之珍贵。
0: 它霸占了一个喜马拉雅汉塔的洞穴来做自己的巢穴，我们就立刻拿着相机慢慢的接近过去拍，发现是一个妈妈养育了四个小崽。大猫出去一会儿之后，小猫居然就很好奇的跑出来看我们。很快一二十分钟之后，大猫就带着两只鼠兔就回来，给这个小猫吃。我们才发现啊，原来兔孙是捕食这个鼠兔一种效率非常高的一种动物。

0: 雪豹对于三江源的生态系统有着重要意义，长时间没有见到雪豹，不禁让大家更加忧心。蹲守不仅需要耐心，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连续的蹲守并没有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画面，队员们安放的红外相机也没有拍到雪豹的影像。就在大家茫然无绪的时候，牧民方面再一次传来了消息。
1: 电池现在还有没有？
2: 电有了。
1: 哦，电有了。
2: 不要激动死了。哎，
1: 怎么了？
2: 未找到数据文件库，要重建吗？嗯，取消是吧？
1: 没删掉吧？
2: 没，不会。
3: 没有，
2: 肯定是读不出来。
1: 等，回去一下。真的是狗焕，中吧，
2: 知道，
1: 中吧，中吧，
2: 中吧的，
3: 中吧，
1: 中吧，
2: 中
1: 吧，
2: 中吧，
3: 中吧，中吧，这大的，
1: 我看看，好像就是，
3: 中吧，
1: 黑爪子嘛，
3: 中吧，
1: 哎，又一个大的，哦，
2: 这
1: 个，
2: 吃掉是吧？
1: 哎，不对不对，石雕，你看这么明显的石雕，一个白颈，
2: 哦，对
1: 对吧？
3: 哎，
1: 来了，
3: 我两个在一起，哇塞，构图太美了，
1: 看这张构图，
3: 你看，
1: 哇塞，依偎着，
4: 太漂亮了，
3: 哎呀，
4: 太漂亮了，
3: 一个
1: 还互相摩擦一下，
3: 哇，
1: 小的和大的，
3: 镜头冲撞机，
2: 大的一个鱼龙，
3: 哇，构图还那么完美啊，
1: 一共就两只啊，
3: 嗯，
1: 哇，这张太棒了，
0: 虽然寻找过程一波三折。但来之不易的雪豹照片让队员们重燃希望。
5: 我觉得对于自然摄影师来说，一个最大的快乐就是说，你今天你永远不知道今天的收获会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是充满不可预期性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很大的魅力所在。经常的情况下是你今天可能你走了一天的山路，非常辛苦，而且可能好多个小时的蹲守，你可能毫无收获，但是你有可能在将要离开的那一瞬间，然后看到一个特别美的画面，然后你把它拍下来。这种东西总是给人惊喜啊，但总是让你充满期待，所以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其实是很快乐的。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迟到了。
1: 我发现了新的情况，在犹豫要不要向您汇报。
0: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0: 封锁校园，逮捕夏恩。是。算他跑得快。你说这偌大个学校，他能去哪儿？
1: 我大概能猜得到。校长，请跟我来。
2: 这就是你的答案。我是青山的人，不能背叛校长，更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
0: 这是我的私事儿，不用你在这瞎操心。
3: 郭锦超说的对，这不是你的私事。莫世奇虽然曾经灌你一家之信，但现在是党国的产业。
0: 作为党国特工，你明知道有人暗度。

0: 陈仓，借经济之便行窃国之实，你不上报，置党国安危于何地？
1: 是我被杀父灭族之仇冲昏了头。
0: 莫世奇和风潮的瓜葛一定要查清楚，你们要拿回属于党国的东西。
2: 是。
3: 多年来，夏恩一直怀疑现在莫氏企业的董事长梁森为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这次他决定潜回莫家，找到梁森，查清真相，重夺家业的控制权。而深知此行凶险的顾盼，为了保护夏恩的安全，同时也想通过这次行动切断蜂巢的资金链，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1: 你怎么在这儿？
4: 该我问你，咱不跟我商量。
5: 彼此彼此吧，很多事情你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4: 这大白天的，你想怎么样？直接闯进去吗？太危险了。
1: 这里是我家，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儿了，我知道该怎么进去。
4: 你看看这些森严的守卫，还是你以前的家吗？
1: 他们守得住门，但守不住人。
4: 就算你进去了，你能怎么样？杀了梁森？
1: 擒贼先擒王，这是你教我的。梁森是我父亲的副手，我父亲尸骨未寒，真相未明，可他却坐上了董事长之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必是蜂巢成员，也一定是十年前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蜂巢和莫氏企业之间联络的情报，这样就能进一步的切断蜂巢的资金源。
4: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相信我。
1: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走。
4: 夏恩，好，但我会留下来帮你，好过你自己冒险。警卫艇是第一道关卡，两三个人站岗，每隔40分钟换一次岗。换岗后，守卫会步行5分钟到第二道关卡，庄园大门，门口有4人岗哨，再进去就是别墅，正门有2-3个人把守。最难控制的是围绕别墅的巡逻队，不定时，数十人不等。
1: 为了节约时间，第一道关卡我会速战速决，至于第二道嘛，我从小在这长大。大门绝不是进入花园的唯一入口，围墙的隐蔽处有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天快黑了，加上夜色的掩护，我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园子了。
4: 从干掉第一层守卫开始，我们最多只有40分钟。
1: 不是我们，是我。
0: 我们掌握了莫氏企业和蜂巢联系的证据，现在夏恩已经主动请缨前去调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6: 很好，蜂巢居然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来了，这次借莫家私仇，务必拔出蜂巢势力。不过切记，此事一定不能闹大，尤其不能让程挺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们。
0: 属下明白，务必会妥善处理。

0: 我在这里等你，不要，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那你呢？ 放心吧，莫氏企业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我已经利用了黄素梅对蜂巢的不满来撑腰。里面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郭俊超就会带着青山的人过来强攻这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夏安，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值得信任，
0: 不是信任，是利用。

0: 刚才我们开过来一辆车，你过去看看。干什么呢？
1: 帮梁先生送订做的西装。
0: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0: 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1: 意外？我看是阴谋吧。
0: 阴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0: 我也是不得已。若兰，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给董事长做一辈子副手。
1: 不得已杀人，不得已坐在这个位置上。梁叔，我不是几岁的小孩了。
0: 你认为是我杀的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0: 叫你们不要开枪的吗？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
1: 进来。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2: 开门，梁三。
1: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面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2: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1: 庄楼的车呢？
2: 在楼下。
1: 我去看一下。
2: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没有，但从着装上看，应该是个女人。
1: 女人？
0: 是。她把衣服穿在守卫身上，伪造成驾驶员，吸引我们的注意。
1: 增派人手找到她。
0: 是。
2: 肯定还在附近。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4: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你在那转什么呀？你转的我头都晕了。
1: 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0: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不，你去搜。
0: 我现在就去。
2: 梁先生，万乡里来。

0: 董事长，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呐，啊，您这没事吧？
1: 小尚而已，没有问题。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哎，
0: 我想看看穆董事长的女儿。万乡里
1: 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
0: 专门来看着他，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等冷静了，你们再聊。
1: 周到，万乡里想得周到，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觉得，也许我跟他谈更合适。
0: 哎呀，董事长，请您放心，等我聊完了，就把他交给你，啊。

Ha ha ha ha ha!

0: 我替莫氏董事长梁先生办事，这是他的安排。他还说让你尽快带小姐走。换上衣服，我带你进去。
1: 计划就是这样，如果顺利的话，小姐一会儿就能从这儿出去了。
2: 万山里，一切顺利，快走。
1: 走。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走。
3: 站住！放开小姐！
1: 放下枪！
4: 你放开小姐，我就放下枪。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别惊吓她。

0: 小姐，你这一枪是替我们父亲开的。
1: 小姐，你不能听他胡说。
0: 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
1: 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
2: 夏安，住手！姐，
0: 小姐，不管万迪辉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
2: 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夏安，放下枪。 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夏安，夏安，你是怎么出来的？万祥礼和他的护卫把门口的人打死了。你亲眼看到了吗？我听到了枪声。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1: 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我们的人都换掉了。
3: 小姐，他们诬陷我，我是为了救小姐啊。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没事。
0: 夏安，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3: 万迪奎，你让小姐。 来做杀人工具，太无耻了！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小姐。
1: 现在放你回去，必须死！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你的仇人就在那儿，杀了他！
0: 夏安，
1: 必须死！太无耻了！开枪，杀了他！这不是我的家，你还了我的家！
0: 万迪奎。

0: 难怪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
1: 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2: 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

0: 压下去，
1: 董事长。

0: 金先生，要俯瞰上海的全景，这里是最好的地方。金先生是懂欣赏之人呐。
1: 不，这栋大厦是英商投资，你们的人耗费4年建成，而我呢，只花了2分钟，坐着电梯就站到了这里，就能拥有。 全城的美景，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只要懂得站上他人的肩膀就好。对于蜂巢而言，末世就是这个肩膀。请金先生明示。昨天晚上，夏恩回家了，我本可以借他之手，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没想到，却让他跑了。他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你是他的血亲，接近他应该容易些。我会把他找回来。他自己会找到我们的。你要做的就是杀掉他，不能为我所用，都必须立即除掉。对了。 顾盼的地址找到了，去吧，别让我等太久。

0: 醒了，来，慢点儿，喝点粥吧。好点了吗？我看看，病刚好，多穿点儿。来，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
1: 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它是父亲信仰的延续。
1: 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
0: 你能撑住吗？
2: 也许吧。你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1: 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走不了了。
2: 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
1: 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1: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2: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
1: 喝粥吧。
2: 我想要点糖。
1: 事儿真多，等着。

来，你的糖。够吗？

0: 好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去向黄素梅解释，任务是怎么失败的，我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好，路上小心。
1: 顾盼，我正要去找你。怎么了，夏？你受伤了？
0: 没事儿，死不了。
1: 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你要小心了。
0: 嗯，知道了。
2: 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秦约酒会，
0: 穆氏集团公然与日企合作，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昨晚的事情不是意外，他们早有预谋，否则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酒会。
2: 夏安什么打算？
0: 我还没让他知道。
2: 瞒不住的，报纸上既然刊登了，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
0: 你怎么想？
2: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0: 怎么说？

0: 从，是，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会不会是想引夏安现身，然后以绝后患？
1: 不是没可能。报告，进。查到什么了吗？末世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林。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暂时还没有。 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我想要点糖，是真的，等着。

0: 看镜头，谢谢啊！你好，你好，看这边，看这边，好，看这边。你跟我们说两句吧。
1: 好，谢谢。
2: 还请多多关照啊！
3: 别来无恙啊，少寒，再一次关照。
0: 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多注意身体，不要这么劳累。适配一下，啊，好。来，广田先生，您来了，来这边请，请。来，广田先生，请。 王天先生，一会儿就拜托您了。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这边，这也不说话啊。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

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宾能够参加本次莫氏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1: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原厂。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还有一点小紧张了，也花了一些时间。
1: 你是谁？
0: 万乡里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莫氏企业的继承人。
1: 莫大哥的确是有个女儿，但早就在当年的惨案中一同死去。你是骗子，妄图夺取莫氏集团。
0: 小五，
2: 麻烦让一下。
0: 他是莫氏企业原董事长梁森的护卫长，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2: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劫亏。
1: 住口，一派胡言。

0: 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
1: 我知道你会来。
2: 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
1: 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把他们带走。 你们干什么？是捉他？服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知道你坏的是谁的生意吗？
2: 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广田先生，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 让您见笑吧。不管今天台上坐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莫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和莫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3: 广电先生，
4: 把大家都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
3: 走吧。
4: 他走了。
3: 你看见他了？
4: 今晚多亏了他。

0: 配合点这位女士，刘女，她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1: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我不清楚。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这要看你怎么配合了。
0: 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
2: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会有一艘去美国的游轮。
0: 还有，广州会师、哈尔滨、东方制药。

0: 你这招反客为主干得漂亮，夏安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1: 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0: 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觥筹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
1: 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
0: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是，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 也要休息了，
1: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我是夏恩，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
1: 这他找我怎么回事？
0: 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 为表感谢，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莫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2: 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从小学习经商，且我的年纪尚小，还要许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这15%的股权全当拜师，希望日后各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上下一心。
1: 重振莫氏，莫小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学？时候是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莫氏与环球会社的合作，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环球会社现在是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企业，是我们难得的合作伙伴。我认为莫小姐应当继续维持与他们的友好合作，签订协议。
3: 王经理，你说的对。
1: 天下做生意，断断没有拒绝钱财的道理，这可是笔大买卖啊！互惠互利。这就是你们的想法吗？是。可我认为，我们莫氏不能与这等小人为伍。昨晚虽然有很多的突发事件，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 延续下去，
0: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通知下去，从今日起，莫氏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0: 昨晚西岐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
0: 他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新民，新民，
2: 顾盼，我在。
0: 你别动，怎么回事？蜂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小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这样。
2: 你在家里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
1: 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
2: 嗯，我知道。

0: 先生，能借个火吗？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1: 谢谢。

老板，钱放这儿了。

0: 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
1: 我没事的，一点小伤。感觉好点了。
0: 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田，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 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
1: 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18号抛售的，19号打款，
0: 再上个月是10号。
1: 11号打款，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0: 洗钱。没错。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某批货物的到达。
1: 才能开始抛售，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
0: 这个月，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1: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
0: 没错。
1: 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的。
0: 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0: 如果能够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行。这个石井一郎会是方潮的什么人呢？
1: 这不清楚啊。
0: 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
1: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 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
2: 对，进来。
3: 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需要多加派人手。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是。
4: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就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把党国大义放在第一位。
5: 报告。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
1: 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按第三行动方案，操场集合。
2: 是。
3: 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4: 消息可靠吗？
3: 夏安通过莫氏企业内部查到的。
4: 好，做得漂亮些，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
3: 是。属下明白。
1: 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
5: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
1: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5: 待会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1: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把人给我带进来，
1: 走，快点。
0: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藏。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普从在百老汇附近。是的，而前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这串数字什么意思？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 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庚先又是什么人？
1: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
0: 试一试。
1: 走。

石简先生，您在吗？石简先生，您的雪茄。

0: 放在桌子上。
1: 好。
0: 你是谁？
1: 楼下前台。
0: 雪茄哪儿来的？
1: 一个男人让我送上来的。
0: 走，把门打开。
1: 啊！

0: 站住！我们又见面了。是我一时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
1: 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2: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1: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2: 你放下枪。 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你们都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可惜呀，再也看不到这美景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必须要死，那也只有我来动手。再见，金先生。

0: 好东西，看来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间了。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呀。恭喜你，我的大小姐。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1: 自从我们拔除了环球鬼社，用于敛财的走私线路后，蜂巢就彻底销声匿迹了。加上万迪葵最近行动受阻，也不能跟蜂巢联系。他们不行动。
2: 我们的调查就无从下手。你是想让我放了万迪葵？哎呀，来了，
3: 坐。又换地方了。
2: 我正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没有啊，怎么了？发生了一场刺杀。
3: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谢谢啊。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郭俊超，
2: 是，他跟踪我到那附近。
3: 但是他是否知道你家的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了。你怎么看？郭俊超如果有问题，那夏恩早就被他抓了。而且，在百老汇大厦那晚，你给过他暗示。他若是蜂巢的人，为何要配合抓捕万迪奎呢？也许是个巧合吧。以田乔杰的能力。
2: 找到我的住址，也不算意外。对了，小何留下的资料你查到什么了？我核对过了，蜂巢最近确实安分很多，不管是从环球还是到莫世企业的账户，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资金。看来金先生的死对蜂巢打击很大。用万迪奎做饵，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3: 我已经让郭俊超去说父皇苏梅放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来了。你还是要小心。就算郭俊超与蜂巢无关，但是皇素梅派他支援你，其实也是一种见识。谁能看得住我呀？
2: 以万迪奎以往的作风，在扣押期间，他居然毫无动作，反而选择留下来。
4: 他一定是在等待上级的命令。他是蜂巢暴露在外的唯一一人，我们要逼他有动作。嗯，我得回去准备下了。看来我的麻烦找上门了。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自从我们对莫氏企业下手之后。 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5: 没有。
4: 放走万迪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 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莫氏企业。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

0: 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嗯，
1: 58。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嗯，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嗯，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嗯，还特别显老。
0: 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嗯，
1: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都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0: 叫姐姐。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0、80的。
1: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说。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嗯。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 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嗯、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嗯、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0: 嗯，
1: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0: 嗯，
1: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0: 嗯，
1: 她这个头发呢，
0: 嗯，
1: 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
0: 嗯，
1: 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哎呦，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
0: 嗯，
1: 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哈，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 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啊，
0: 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还是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0: 啊，
1: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0: 啊，
1: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0: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原来呢，

0: 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他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

0: 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嗯、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嗯、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0: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1: 嗯，
0: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1: 嗯，
0: 她这个头发呢，
1: 嗯，
0: 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
1: 嗯，
0: 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
1: 嗯，
0: 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嗯，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哈、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
1: 嗯，
3: 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底白的，
3: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瓜底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嗯，
0: 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哎
6: 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

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

0: 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

0: 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
3: 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他还能走得了吗？

0: 来大舅母家2个多月了，这里要什么有什么。金奶奶很和气，大舅母很周到，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头总是空落落。
1: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0: 我知道我这都是在学校里学的呀。
1: 你要将来好好学习啊，就跟哥哥姐姐一样，将来我们聪聪也考大学啊。

0: 要不我回去的时候，再跟他说说。没用的，气了。好孩子，如果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
1: 不矛盾吧？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0: 聪明，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1: 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的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
0: 孩子不打算认，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
1: 也可以一起接过来，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离，我看难。
0: 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的来了。
1: 郑娟怎么办？
2: 郑娟什么都不懂，他听周炳坤的，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
3: 我要。你说以前这一天的没少见，现在是三天。
4: 那不行，这以后可咋整？心里没底，这咋不能成呢？啥意思？上次你揍那臭小子，让我给你的，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差不多就行了。
5: 哎，停一下，检查一下，来，把饭盒拿出来。
4: 这俩人又干上了啊！打开。
5: 谁不是？哎呦，这佟工伟拍马屁拍牛皮身上了。送你了。来来来，
6: 把我活把饭盒都打开，快看看。行了。
5: 行了，这回你满意了吧，杨师傅？多好听的饭歌交响乐呀！
7: 得罪得罪啊，各位，
5: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说我们是门卫，门卫为的不就是这个厂？况且你说这厂不是咱们大西哈的厂，是不是？
7: 这今天是啊，这以后可不一定是。
8: 开始胡扯！
5: 啊，你们知道周书记吗？他去苏联干啥去了？
7: 他不管咱们了，把咱们厂子给卖了。
8: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解情况吗？不知道，别瞎说。
5: 走。
8: 这厂子干了一辈子，就这厂子也不能废成啥样？咱这是国家的厂子。哎呀，
9: 是啊。他说的是真的吗？
8: 恰恰相反。
7: 那
8: 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为厂的联系业务去了。如果这事成了。
7: 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8: 那要如果要不成呢？不成，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
7: 这能啥想啥办法呀？
8: 那是领导的事儿，咱们干咱们的，只要上下一心，恪尽职守，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7: 还多亏我慧眼识人，找了这么一个敬业职守的好门卫。
5: 处长，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0: 停车停车！
1: 国庆，
2: 哟，林毅哥，不，那个周书记，哎，您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前天，昨天就来厂里了，常玉怀啊，让我谢谢炳坤，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门卫。
1: 您放心，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昨天我这没来上班，咋样了？
3: 哦，今天厂里开大会，会上跟大伙说。 没通知你吗？
1: 通知了，这不是值班吗？就不知道什么事儿。
3: 哦，听广播，那门卫室没广播吗？
1: 有有。
3: 行，那我先进去了。
1: 您忙，您忙。那个，周书记再见。

0: 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
1: 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药，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谋生存中求发展。
0: 跟同志们汇报一下，
1: 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把它带了回来，现在就停在大连港。这艘舰呢，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
0: 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压成钢板。
1: 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呀，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
0: 除了钢材这一块啊，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刚才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所谓干好了，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至少在我们江辽省，除了我们军工厂，没有哪家单位能够吃下这艘舰，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个骨头渣都不会让它浪费。这样啊，我们就有了2000万。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300万。但是有一点想必大家伙都清楚，我们军工厂根本拿不出300万，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还了贷款啊，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

0: 喂，哦，老姚啊，
1: 艾平业，就咱们这关系，
2: 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咱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
1: 哎，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
2: 正好我最近也跟他谈一个合作，
1: 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他是
2: 特别有投资意向，
0: 好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0: 老姚，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2: 这。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
0: 有些话呀，就不必说那么明显
2: 了。不，也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1: 得跟人合作吧。
2: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0: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2: 那。对不起，阿斌爷，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
1: 是我忽略了。他就当时就找到我，
2: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1: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
2: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0: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1: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3: 看来我晚了一步。
4: 万爷呢？
5: 哟，常处长，
4: 顶上啊！
5: 哦，
4: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5: 那你多少啊？
4: 干得好的，8块。
5: 8块？
4: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厂子就亏了？
5: 嗯呢。
4: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迁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就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呢，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
5: 那，
4: 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5: 这倒是。
6: 杜师傅，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

0: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得更惨。实在没办法了。
1: 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2: 哦，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武吉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
0: 任晋明部长啊，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
2: 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3: 不至于在边上注视，
2: 别光说快吃，凉了胃吧。 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光疼还好，恶心，饿着点吧，让胃休息休息。
1: 帮饿着能行吗？
4: 当然不行，
2: 你这什么态度啊？明知道不行，那你得想办法呀。
1: 胃病没法治。
2: 你的意思是没治呢？
4: 他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少吃是对的。夏阿姨，烤点馒头干吧。
5: 哎，好的。
0: 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饿了就随时吃一点。
3: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0: 他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了，就已经晚了。
5: 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
0: 哦，永业，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好办了。
1: 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这可不行，这得抓。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
0: 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1: 这怎么是没用的呀？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二，积极配合治疗。
0: 不是说治不了吗？
1: 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

0: 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1: 我回来啦。
2: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1: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尖椒炒鸡蛋，这个我最爱吃了。
3: 洗手。洗手。
2: 冬梅，我来吧。
0: 不用，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
2: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哎。

0: 妈，月月说您找我，
1: 他干嘛呢？
0: 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1: 冬梅呢？
0: 在厨房煎中药。
1: 把门关上。
0: 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要关门？

0: 你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1: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我去找省委宣传部。
2: 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报。 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源头。怎么样，是你先说呀，还是我先说呀？
0: 说什么？
2: 真的假的呀，这个奥利亚？
0: 奥利亚这个人是真的。 没有他的帮忙啊，我这趟苏联之行可能会空手而归，一关一关的，一关比一关难，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急，加上喝了太多酒，胃里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奥利亚呀，就是我的主治医生，业务很棒，也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看我只身一个人，病在异国他乡，怪可怜的。 有一天呢，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还跟我科普，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光靠医生药物没用。我呢，就听从了他的建议，静下心来读小说，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索性想也不想。哎，身体啊，果然就好转了。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我们就聊起来了。 从医学聊到文学，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人生，很愉快。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他的外公啊，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反过头来呀，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更难，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 其实那艘老古董啊，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可是呢，一直停泊在军港里。但真要把它开出来开往中国，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方的签字或者公章，买卖都做不成。最后一关，在海军方面卡了壳，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他认为啊，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最终的结果是。 奥利亚的外公出面，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事情办成之后，回国的前一天，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践行家宴，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表示感谢。
2: 跟你践行。 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

0: 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住回了娘家。他自己没家吗？三十几岁的人了，没结婚？离婚了。 是不是，要是没有这份报道，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
1: 不一定是实情。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她又愿意帮你，而且她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
0: 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擦枪不许走火。我保证。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明白，引以为戒。妈，这报纸。
1: 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践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 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
0: 我们是入乡随俗。谢谢妈。
1: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 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文，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小心，要懂得政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2: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0: 应该是他们那航班到了。哎，不会，你们刚出来吗？你们？哎呦，老姚，你怎么这么快啊？我们从那儿考出来的。
1: 东北姐，
0: 你怎么这么快啊？我们从那儿考出来的。到这么一样，你们来。
2: 东北姐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0: 你也没变呀？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还这么苗条。
1: 什么呀？全在这儿，肉全在这儿。哎呀，哎呀，
3: 两位好，
0: 周干事，哎呀，
3: 周总，哎呀，
0: 哎，周一，周书记，周书记。哎。
3: 小董啊，一直想约着你们两口子去兵团看看，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他总是忙。
4: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肯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去，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3: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
4: 哎，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吃饭。
3: 再吃饭去吧。
0: 我们对兵团那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
3: 啊，
4: 听你的啊，走。
3: 走吧。

0: 到了，哎呦，变样了啊！那不是咱们那牛棚吗？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快去看看去。
1: 那阵子呀，吉春知青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5麻袋行李箱啊。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2: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
1: 你怀念的是青春。
2: 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我们是出过力的。

0: 怎么不说话？
1: 你不也没说？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走吧，
2: 咱们去兵团吧。现在叫农场。走。

0: 都各睡各屋。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册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吗？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那就真成白痴了。
1: 老姚外头有人了？
0: 不止一个。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们俩都挺好的，一切正常。
0: 那就是很好。其实有没有孩子啊，真的无所谓，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这孩子要是不成器，你要天天跟着操心，看着就烦。这要太成器了，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这日子啊，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自己选的路，有失就有得嘛。冬梅姐，等你在休假的时候，带上秉一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房子还行，500多平，独栋，院子可大了。
1: 那太好了。
2: 姚兄，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3: 他不缺投资项目。
4: 秉义，秉坤30刚当岁，他可以再婚再生啊。
2: 姚兄啊，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是，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可咱俩是战友啊。就算你不向着我，那他总得一碗水端平吧。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我也没孩子。
4: 不是，他这人和人他不一样。
2: 哎，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我更理解秉坤。在骆世斌那儿啊，孩子高于一切，老婆无所谓。可秉坤不是。
4: 不是，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
2: 那你帮我做做骆世斌工作。哎，这件事儿啊，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
4: 那你什么意见？
2: 我的意见，外人，包括你我，不要管。
4: 明白了，我跟骆世斌说。
5: 好，跟当事人谈。这事儿周秉坤是关键，楠楠呀、郑娟他们说了都不算。辛苦了，老姚。

0: 给我订一张去吉川的机票，越快越好。
1: 埋汰，
0: 这还算埋汰？我干的活比这个埋汰的多，也比这个累的多。景宽，我不是坏人，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有收获。我也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快吃两口。
0: 我是犯过错，但是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了。你也是个男人，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重吗？
1: 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
0: 我跟他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
1: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0: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0: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1: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我出去，滚蛋！
2: 我身边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听你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1: 是吧？
2: 听我的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1: 说完我上辈子积啥德了，娶上你这样的傻媳妇。
2: 我傻呢，我图钱呢。
1: 我傻。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0: 是的。
1: 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
0: 强奸，这事儿不存在，陈年往事了，谁记得清啊？我记得事实是，他那个丈夫，啊，男人，他那个男人，只是名义上，我去他家玩。
2: 你曾经断了我一个肋骨。
0: 他曾经。

0: 他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
0: 那炳坤会怎么样？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髓挫伤，够判刑的了。
1: 判刑？不行啊，小龚叔叔，您得救救他。娟儿啊，这事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炳坤他哥出面呀。 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谁叫你来的？
1: 我妈。
0: 来干什么？
1: 道歉。
0: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男的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了，
1: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十年时间。哎，不用，给他五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2: 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3: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
6: 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7: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6: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8: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1: 是杨爸，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间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

0: 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不要谢，
3: 我就没有了。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飞了
5: 打牌
4: 打
5: 牌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阿
1: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3: 搞大事嘞！
5: 92岁，
1: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嘞，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在哪里哦？
2: 在那里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总之在蹲着，在跌港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5: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哎！
1: 谁给买的？
5: 2-5的毛路哎！
1: 阿婆的
2: 钱呢？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7: 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喂，下不会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的胸烤肉。
1: 干什么？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荤素搭配哈。
8: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拜拜，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0: 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我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她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念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哟，咱是不是导演咋了？哦，那妈，咱俩在这照张相呗。
1: 行啊，
0: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1: 好。
0: 哎，哎呀，
2: 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0: 就站这儿。来，就多好。
1: 好。
0: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
1: 叔，
0: 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1: 啊，
0: 一起。
3: 行，
0: 我就不上相，我
1: 师傅，
0: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这拍照不上相，
2: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3: 一照相闭眼。
1: 闭眼就闭。
3: 三位靠近一点。
1: 好嘞，好嘞。
0: 靠近一点啊。
3: 来，一、二、三。
1: 来来来，
0: 哟，
2: 这今天加餐了。
1: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3: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1: 哎别，
3: 我吃鸡爪。
1: 不不不，我吃鸡爪。

0: 子
1: 吃
0: 吃鸡爪子会梳头。
1: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啊！
0: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那你就吃吧。
1: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0: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1: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0: 真的
1: 啊？
0: 那小妮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
1: 不可能，我去看看。
0: 我去。
1: 打仗还得靠我。
2: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3: 哎，对，
2: 我在这签个字。
0: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1: 来，
2: 好。
1: 谁的？哎，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了，放心了吧。

0: 来，阿丽，哟，佳琪，文宇，大姐，进来，哎，大姐啊，哎呦，快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大姐，大姐，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妹妹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0: 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0: 大姐。
1: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
2: 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行，说吧。那个，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啊，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0: 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有很多感悟。 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1: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好，有今生没来世。
2: 来，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0: 嗯，妈，嗯，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抹一个。哎，好，
1: 对，敬抹一杯。好，来，敬我一个。
2: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1: 大家身体健康啊！
4: 身体健康，
1: 好，身体健康。啊，开吃。哎，
5: 我来，
1: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6: 妈，那必须是我呀！
1: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
5: 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姓刘，标准传人，我是。是，我不参与竞选了，
1: 你自己来。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您那是长大了。
7: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5: 是啊妈，回头我们再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1: 那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
8: 理想要大一点，是不？就是，叫酱菜缸子。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妈，
1: 开心啊，开心。
8: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
5: 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9: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1: 你提心吊胆，
9: 哎，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1: 提心吊胆什么？啊？
10: 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1: 我喝多了没有？
9: 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1: 干了啊！
9: 哦，干！
10: 哎，赶紧漱漱苦了。哎，哎呦，佳喜在呢，很快，很值钱，
1: 辛苦了。
10: 哟，这都得说哈。嗯。
5: 没事，
9: 那个家有贤妻。
1: 收到，收到。
9: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贤妻呀？哦，那我就家有贤妻。
5: 那
1: 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呀，
5: 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
9: 来，
1: 辛苦了，老公。哎呀，
10: 这欧阳
9: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

0: 倍感珍惜。
1: 祝你取得好成绩，
2: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3: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
1: 必须的，
3: 干一个。
4: 来来来，喝一杯。
5: 妈，你休息一会儿。
6: 哎呦，美心姨。哦，
4: 新年好，
6: 佳丽姐。
5: 美心姨，佳丽，
4: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5: 妈，你看谁来了？
4: 新年好啊，刘妈。
1: 刘妈，新年好。
5: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4: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5: 又糊涂。好大岁数啦。
4: 29，
5: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4: 气色不错啊。给给给，
5: 坐坐，
4: 干嘛呢？
5: 哎呀，不忙不忙。
1: 谢橘子，
7: 看刘妈气色不错，
5: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1: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5: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6: 喝点水，
1: 不敢想。
6: 佳丽姐，
1: 来，谢谢。
4: 找啥呢？
5: 生日快乐，快乐！哦，
4: 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啊。
5: 好好好，
4: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秋玲啊，
6: 来了。妈，找什么呢？
4: 梳头的啊，不梳啊。
6: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4: 要找木梳干嘛呀？
5: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4: 哦，是是，
5: 老张
6: 最近又重了点。
4: 老张回来
5: 了。好，回来了。
1: 老小孩，
5: 两个老姐妹，
6: 是不是这个？
4: 哎呦，这么好看啊！哎，我给你梳头，好，
5: 我梳。我梳你，
4: 你给我梳头，行行。梳着真好，
5: 好，好。

0: 跟杨洋联系好了吗？别去了扑空。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她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她都未必肯见我。
1: 这孩子，她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姨的第一个揍她我。
0: 你拉倒吧你！
1: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她说，五姨现在阔了。
0: 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1: 行。哎呦，我这去见杨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0: 儿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杨洋他亲妈。
1: 那倒是。
2: 刘二，
1: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

0: 那我来了呢。
1: 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0: 洋洋，啊，你刚叫我什么？妈。哎。我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0: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1: 啊，好，行。
0: 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梁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 pad
1: 多好！哎呀，我儿子长大了，必须的。你这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0: 什么
1: 许文强，是吧？就是老翁胖。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市不一样。 洋洋，再拍张照吧。好啊。哎，你好，啊，你好，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2: 好的呀，好的啊，行，
1: 你来这边吧。哎，我来，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2: 你们是姐弟吗？
0: 不是，这是我妈。
2: 这么大儿子，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3, 2, 1，
1: 再来一张，3, 2, 1。

0: 我，您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像你呀。
1: 吃面吧，吃面。
0: 妮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
1: 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
0: 行。

0: 太逗了，老六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
1: 我都睡着了。
0: 对呀，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2: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0: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
1: 老二像你们爸，
3: 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2: 对，
3: 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0: 我最像爸，
4: 我像谁？大姐像，
5: 大姐最像爸，
0: 是吧？
1: 你像你奶。
4: 我怎么像奶了？
1: 你像
4: 我不像你吗？
0: 老四也像爸，
3: 我脾气性格像，
5: 我也像爸，
3: 我也像妈，
6: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
7: 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那不是，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挺反对？
0: 我反对，
7: 反对。
0: 妈，这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回来。
1: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儿。
8: 怎么样？
1: 有点小激动。
4: 好多间呢。
8: 对，宽敞的呢。厨房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
4: 看不懂，
1: 屁话。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
4: 哎呀，明天就要动迁了。
1: 真是。
0: 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7: 是是。
0: 以后新房子更好。哦，
1: 对。
3: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4: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6: 妈，我那儿也行。
3: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0: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3: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6: 就是。
1: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0: 周日呢？
6: 周日。
0: 忘
6: 了。
0: 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1: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
6: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1: 行啊，
0: 好啊。
3: 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0: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你来分。
1: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0: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3: 好，
0: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6: 行。
3: 好，
4: 那我睡客厅。
3: 啊，为什么？
4: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9: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4: 行。
0: 哎呀，停电了怎么？
1: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0: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
4: 哎呀，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刨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1: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3: 啊啊，什么时候？
1: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6: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4: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1: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0: 长胜哥，梅西，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是啊，
1: 给德国人干事儿，你跟他泡去。
0: 那我也去。
1: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
0: 梅西，
1: 妹子，
0: 长胜哥，
1: 给你看个宝贝。
0: 这是啥呀，长胜哥？城里人用的，叫什么梳妆架，喜欢吗？喜欢。新梅，现在是
1: 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要不咱把喜事儿办了？
2: 预备。
0: 到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货物。淮南，淮南在哪？
2: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哎，
0: 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2: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0: 行，你说行就行。

0: 憋气了。老二、老三，快！老四、老五、老六，
1: 妈，
0: 妈，妈，
1: 妈，
2: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吓死我了！
1: 妈，你真吓人，
3: 天都亮。
1: 嗯，是啊，天早都亮了，
3: 多美。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3: 伯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

0: 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1: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0: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两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2: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
3: 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
2: 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2: 是。

0: 辛苦了。
1: 宋峰先生辛苦了。

动。

0: 老板，侬带的姚老总啊？
1: 哦，是我家猫。
2: 慢走啊。

谁派你来杀我的？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还有多久啊？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马上好啊！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
3: 神谷号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
2: 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4: 我没有接到任何。

0: 消息是的，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
1: 正在调查，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2: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3: 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
4: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5: 应该有方案，
6: 我就做上头签。

0: 查到什么了吗，
1: 长官？还没有，这边。
2: 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二那边查到什么？
2: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生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龙”及潜伏在蜂巢组织内部的爱国青年罗兴明，迅速查清情报的内容。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接应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就算我不来，也会有别的人来。如果换作是你。

人回来了，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嗯。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它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
2: 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就这些吗？还有吗？那我知道了。
3: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2: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检查。
3: 据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19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是前日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可是校长。
3: 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校长，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
2: 等等，
3: 这不是官方的命令，但是你们俩都要安全的回来。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2: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3: 来，三、二、一。
4: 什么时候来取？
5: 2天后。

0: 山谷先生是日工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林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1: 这些裂纹，
0: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仲文，乔姐死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江西店的街头出了意外，有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0: 别着急，慢点说。
1: 我杀了沈谷，我接到任务，可先是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完成任务之后，我按照原计划撤离，没想到到了坚一点，接任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
2: 命令，
1: 他是接到了命令。
0: 命令？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1: 在教堂被杀死了。还有那个江西店，还有红霞路77号，都被清空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0: 那会是谁呢？

0: 我要回青山，我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不行，你不能回去，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1: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0: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了，我马上去接你。

票呢？

我跳进去了。

0: 都在你这儿。
1: 哎，我对啊。
0: 哎，给我，给我。
2: 推车的站住，慢慢转过来。
0: 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3: 不看。

0: 我们现在要查一下这艘船，目的地是哪？
1: 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刺杀命令。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

0: 还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拉婚礼啥
4: ？Namaste，
5: 三九六子。
6: 早上好，弟弟。
7: 晚好吧。
3: Hola。
8: Apa kabar？
9: Habari。
5: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3: أيوبوان。
7: Bonjour。
10: 你好吗？

已经十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仲恩，你和顾盼都是我非常欣赏的新人。我已经失去一个了，我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这事儿，你可以怪我，也可以恨我，甚至不认我这个义父。 可仲恩，在我这儿，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0: 小岛君，
1: 罗队长，邵佐恭候多时了。宗明先生，罗队长到了，
0: 让他进来。
1: 请进。
0: 松本少佐阁下，
2: 就喊老师可以了。姓名啊，来，过来坐。

0: 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
1: 谢谢。真是怀念那段日子呀。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查到之精湛，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心明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
0: 这让你一个。
1: 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老师，您不是一样吗？哎，
0: 是啊，兴明，神谷遇刺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
2: 国民党还是美国人？兴明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1: 是。
2: 已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养好伤吧。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2: 答应了，那现在放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
0: 这是哪儿？哈尔滨。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
2: 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目前看来，顾盼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0: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1: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0: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1: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西店。
0: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冯潮。

0: 谢谢。我是接到命令刺杀神谷的人，哼，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
1: 你有什么打算？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Oh,

0: 喂，我是龙志杰。龙队长，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1: 春上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0: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1: 哦，
0: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1: 春上君，谢谢，我会安排。姓名？
2: 龙哥，你叫我。
1: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

0: 你就是顾盼，沈谷是你杀的吧？
1: 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功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2: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你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0: 你叫什么？
1: 顾盼。
0: 谁杀的申谷？
1: 我。
0: 谁下的命令？
1: 我不知道。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她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刻骨铭心啊。
1: 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0: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1: 事实如此。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可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
1: 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
0: 我明白。
1: 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亚洲的分布在日本，
2: 这一次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
1: 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
2: 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热窝那次刺杀。
0: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不能让他们得逞。
1: 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
3: 还是没有找到。
4: 是。
3: 仲文最近怎么样？
4: 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
3: 终究会好的。
5: 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晨金，
6: 到。
5: 孙怡婷，
7: 到。
5: 郭俊昌，
8: 到。
9: 黄丹，
10: 到。
9: 吴磊，
11: 到。
9: 王敏，
7: 到。
9: 张涛，
12: 到。
9: 李峰，
13: 到。
9: 夏恩，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啊。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
1: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0: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1: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0: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一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一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1: 是。
2: 怎么这么大烟？
3: 啊！怎么回事啊？这么多烟啊！
2: 门被锁上了。
4: 怎么办？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我想办法。大家都听我说，大家不要慌。大家都捂住口鼻，视力放低。只见屋子里密封密切，
3: 视力放低，
2: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我们的氧气。拿去，拿他们走。
5: 乐福哥，来帮忙啊！
2: 啊，
6: 好，来。
7: 我去，帮什么忙啊？不行了，
8: 就是。
9: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10: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
9: 佳恩也通过。
11: 教官，我呢？
9: 你继续努力。
12: 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杨谦，杨谦，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痕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头发。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 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1: 太过分了，太说这些了。
0: 是啊，女同学，握个手。
2: 好了，我们去江县使看看。

张恩。

0: 你想好了吗？我要为家人报仇。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
1: 你以为我是草率的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 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你有什么计划？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 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我能行。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

0: 你好，
1: 韵姐，好久不见。为了找到更好的雪茄，我出了趟远门。嗯，好棒。谢谢。先走了。拜拜。
2: 老板，老规矩。
3: 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审讯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
3: 我是抗日功臣。
4: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2: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志杰相信了他的话。
3: 你喜欢他？
2: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3: 好，
2: 那我走了。
5: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

1: 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2: 真是好品味啊！
3: 松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

0: 好，就这些，记住了，盯紧他。
1: 是，黄副校长。
0: 去吧。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0: 喝了喝了，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有一个红色的，你看见吗？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哦，老鹰。
1: 那个是凤凰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1: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1: 小白腰鱼燕。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燕。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1: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2: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莺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
1: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是。飞过来。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在
8: 那
9: 里
8: 别
9: 干
8: 了。
9: 乡里
1: 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多点，
1: 那边就黑市。
0: 哦，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你好，你好，韩宇，韩宇，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电话可能比较长一点，那你先说吧。
0: 他是要在，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2: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带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和多点合作的？
3: 这个我得有8年，八年了。
0: 那你看这个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3: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0: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能力的变化？
3: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呐、一些商品呐、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啦、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

0: 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1: 对，
0: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
1: 是的。
0: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1: 更好
0: 的价格，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1: 外面会有点热。
0: 还行啊。
1: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1: 店长
0: 很有经验，
1: 对对对，
0: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
1: 嗯，
0: 但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2: 有一个重要客户来，
0: 现在
2: 我们就先是以
1: 零售
2: 在接待。
0: OK，
1: 没关系，我陪您正好，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0: 所以呢，就是你，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3: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
1: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3: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他迭代，他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就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的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短、更实时、更精准。
1: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4: 对，而且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1: 对，
4: 那对它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1: 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4: 那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对，
1: 逛超市很辛苦。
4: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1: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4: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1: 对，
4: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4: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

0: 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牌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你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1: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销量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0: 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你一些产品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搭配比较好。对，
1: 了解。
0: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了。
1: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支付宝
0: 对，
1: 都可以
0: 比较方便。
2: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
1: 那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3: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时候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1: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3: 对的。
1: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4: 用时时间最短期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1: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4: 挑战很大。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啊，我们肯定要补货嘛，我们要采购啊，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这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OK 了，
1: okay,
4: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1: 怎么说？
4: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4: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3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行项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5: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
6: 经理。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1: 呀，我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5: 可以问三个。
7: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1: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中国国内。中国市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7: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
5: 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

0: 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持续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1: 对，
0: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loud Storage，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 所以大家会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职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
1: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您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2: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十年多的发展，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1: 我们要不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2: 好，可以。
1: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2: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1: 您是哪天到的？
2: 我昨天晚上到的。
1: 哦。
2: 对。
1: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2: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十几年吧。对，
1: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2: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因为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那初心大家是一样的了，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三 R 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系列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 对。
1: 我们想象十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前台这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2: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1: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2: 好的，
1: 谢谢您。
2: 好，谢谢。
1: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四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计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哎，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

0: 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只有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1: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2: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3: 因为我们 To 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4: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我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5: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AI、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三场比赛，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的第二轮在昨天结束啊，来自本土的肖恩·劳瑞打出了破球场纪录的62杆，总成绩是来到了-11杆，以3杆优势强势的领跑。那中国球手李皓彤同样是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李皓彤交出了一个负7的63杆，冲到了并列第二位，这也是第二轮下来啊整个中国军团唯一的亮点。劳瑞呢，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是业余的身份赢下过一次冠军。那他在第二轮是总共抓下了9只小鸟，只吞下了1个 bogey。这也是劳瑞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第4次打出62杆。我们现在看到第三轮的目前的领先榜，肖恩·劳瑞依旧在榜首位置，领先优势现在是2杆。他在单独第二的来自丹麦的雅各布·斯科鲍利森，以及另一位来自丹麦的尼克拉斯·诺加德，现在他是排在并列第6位的。他们两人在两轮过后呢，也是跟李皓彤一样，-8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其中两位丹麦球员在第二轮都是打出了64杆的成绩。第三轮现在李皓彤已经是打到了+3的7号洞，他在第二轮是交出了1鹰7鸟2个 bogey， 尤其是从10号洞开始之后，开启了老鹰小鸟小鸟的连续得分，也是迅速冲进了争冠行列。那另外参赛的三位中国球员吴阿顺在第一轮因为只打出了一个79杆啊，丁文一在第一轮是73杆，周彦涵第一轮是75杆，他们三人也都是被首轮的糟糕表现拖累啊，都没有能够在第二轮实现翻盘。不过呢，在第二轮的时候呢，也有一位球员来自英格兰的理查德·曼塞尔，他是上演了一次起死回生的绝地逆转，他在第一轮只打出了一个76杆正六，但是他在第二轮交出了零 bogey 的63杆-7，这样的话总成绩正好是压线晋级，也是上演了第二轮最戏剧性的一次逆转。另外在其他球员方面呢，小麦这位卫冕冠军在第二轮只打出了69杆，落后劳瑞有9杆之多啊，卫冕前景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可能了。好，来看小麦现在成绩已经是滑落到了正1。多恩贝格的强风跟快速的国领让大家的成绩啊整体都是比较低。好，来看华金涅曼赛事首轮过后的当时的领先者，8号洞推老鹰。

斯姆斯会议高，现在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李浩彤是排在单独第四。好，麦基斌八号洞 birdie 有了，前八个洞抓到了两只小鸟，零 bogey。小麦13洞，哦，看着很像，这个线还是没够啊，偏了一点点。比赛的球场是在爱尔兰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地理位置呢在爱尔兰的克莱尔郡多恩贝格，整个球场也是沿着大西洋的西岸展开。那其实球场以前刚刚开业的时候，其实就叫多恩贝格球场，以这个地名来命名。但是后来球场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经营的问题啊，进入到了破产管理。随后呢，特朗普集团是花了1500万欧元把球场收购了，于是就更名为了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那球场最早呢，2002年开业的时候呢，原始的设计是来自大白鲨格雷格诺曼。在2016年的时候，马丁霍特里博士对球场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改造，包括重新塑造果岭、翻新沙坑，并且重新规划了球洞的路线，也是大幅度提升了球场的美学效果和竞技性。改造这个球场呢，也是花费不菲啊，花了整整500万欧元。哦，这边李浩彤七号洞推 birdie，方向不错啊，差一点点。那这个球场呢，也是今年第一次承办爱尔兰公开赛，而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这是第52届，也是更换了19个场地。这边罗德里格斯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漂亮，六鸟一个 bogey。这边肖恩劳瑞7号洞，差一点。

那什么错位高？九号洞也是球场的标志性球洞之一啊，166码的一个三杆洞，转场前的最后一次考验。整个球场的球道和果岭都是贴着这个海岸边啊，因此海风非常的猛烈。这边诺加德射下了老鹰，今天主要是在前九已经吞下了2次 double 啊。麦基宾。短了一点。尤文福克森在八号洞。从果岭这边看过去啊，海浪的程度也能够感受到。大西洋的强风几乎从来不会缺席这场比赛。不过，相对果岭旗的这个飘动的幅度，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比第一天的风速要好了很多。第一天的平均风力，这个风速达到了每小时40英里，其中最高的阵风速度达到了每小时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这个人如果是迎着风走的话，几乎就完全走不动了。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选杆以及精准度都是非常大的考验。李浩桐这边帕五的八号洞两杆上来，这洞至少也能够几乎能确保一只小鸟吧。好，来看劳瑞，第二杆稍微偏了一点点。哦，好的，漂亮。八号洞这边，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好球，射落一头老鹰。这样的话，成绩也是来到了负12。八洞下来，两鸟一个老鹰，零 bogey，暂时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好，来看李浩桐这次老鹰的机会。

能不能推进。哦，好的，李浩彤在这里同样是射落了老鹰，不过这也是他今天前佐诺目前为止唯一的收获，总成绩来到负十，现在是单独的第三位。十号洞拉斯姆错一高，这也是一个五杆洞。这个球场的整体的设计也很另类啊，十八个洞下来，五个三杆洞跟五个五杆洞，因此五杆洞也是成了得分的重点。老瑞九洞八洞下来是三鸟一个 bogey。好，十号洞涅曼也是两杆上来推老鹰，短了一点。好，九号洞雅各布斯和奥利森，现在整个前九啊，这个风向是侧的顺风，而到了后九之后，整个风势会完全的逆过来。罗伯特麦金泰尔一个长推进洞，李浩彤也来到了九号洞，今天的上果领率还是非常不错啊。上来稍微远了一点。九号洞相对来讲难度还算是适中，另外的话七号洞、十一洞和十六洞这三个三杆洞的长度会比较长，基本上能打到能做到差不多200码左右，因此对于铁杆的精准度的要求非常的高啊。总的来说还是五杆洞的发挥会直接决定你的成绩单的这个成色。十五洞小麦推 birdie 偏了一点，好，李浩彤这边长推，差一点啊。好，看劳瑞这边，他这个线路其实判读的不错啊，就是稍微轻了一点。刚才那个小球已经是有明显的向右转过去的这个趋势了。再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这样的话三鸟一鹰非常棒的九洞积分卡。刚才好像字幕是给错了，其实已经推得相当漂亮了。汤麦基宾看到这个瑞德十二洞的第二杆，420码的四杆洞。好球，放的漂亮。诺加德十号洞的老鹰推。是一栋涅曼的旧帕有了，

那所以告今天也是非常干净的气氛卡。瑞德这边推 birdie。

今天抓鸟数量还不错啊，五只鸟，但是也有两个 bogey。哦，十六洞小麦，眼下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总成绩。小麦虽然说是赢过两次的爱尔兰公开赛啊，但是从来没有说他赢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场地是林克斯的球场。好，小麦这边就怕，这个线路偏得很明显。李浩彤这边十号洞的第二杆，感觉是出了一点状况。球应该是打到了这条小溪当中。

好，糖麦这边。啊，什么是会议高？嗯。马杰涅曼，十二洞公国岭。哦，好球！基本上这一洞啊，应该能够确保一只小鸟。来看唐百吉宾这边，十二洞长推，之前的公国岭杆打得稍微短了一点。这洞想要救回帕有点困难了。那看拉斯姆斯回忆高，力道不够啊。哦，李浩彤的这球是掉到了水里。嗯，上来之后短了一点。斯科夫奥利森第三打短了一些，但是问题不大。像老瑞这边有老鹰的机会，之前李浩彤也是刚才的移动是出了一点状况啊，他在下水击球的时候，裁判认为他的下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球产生了移动，因此是被罚了一杆，所以这一杆变成了保帕推，这个有点可惜啊。他应该在下去之前啊，先把裁判喊过来，因为这个小溪的水流还是非常的湍急。其实他下去的过程中也不能说百分之百说这个球的移动是因为他人走下去之后让水流产生了变化，但是裁判依照这个规则就是这么判罚。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雅各布斯·鲍里森没有推进。来看一下成绩榜，小劳瑞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李浩彤现在落后有五杆之多了，但是还是排在单独第四的位置。现在比较焦灼的就只剩下了雅各布斯和鲍里森差一杆。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爱尔兰。那爱尔兰呢，这个国家是被称作是翡翠岛国，是以这些翠绿的草场、壮阔的大西洋海岸，包括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址而闻名。那爱尔兰也是不属于护照的申根区啊，它不属于欧盟申根的区域，你要持有我们国家的护照呢，需要单独去申请一个短期的签证。爱尔兰首都呢是在都柏林，这是它的文化中心，其中的圣三一学院图书馆是一个知名的打卡地，因为它是哈利波特的一个外景的取景地。另外呢，像刚才画面中看到的莫赫悬崖，它也是球场所在地格尔郡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它的高度是达到了214米，是欧洲最高的悬崖，也是爱尔兰游客量最大的一个自然景观，每年都能吸引超过百万人次的这个游客。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麦基宾今天是4秒0 bogey， 目前总成绩是来到了负9。李浩同这一组来到了帕3的11洞。这杆短了很多。好，来看雅各布斯·鲍里森。没有落上来。这边的果岭的设计也是采用了这种无限边缘的设计，跟旁边的球道几乎是融为了一体，因此加上这个马丁·霍特里博士在重塑果岭的时候特意的把这些果岭都做了一个抬升，因此你的球如果正好停在果岭边缘的话，那往往是停不住的。好，华金涅曼13洞，腿短了一点。瑞德这边14洞的 birdie 有了，今天的第6只小鸟了。这边雅各布斯·鲍里森的2打球也没有停得太稳啊，好在他这个方向是往旗杆方向回滚。老瑞这边13洞，这边回高是推 bogey， 还没有进，力道大了，球磕到后沿又弹了出来。之前是5秒0 bogey， 但是一下子出现了一个 double， 长推，上一个洞，他也是球到掉

到了球道右侧的这个溪流当中啊，当时球是停在水里，但是这个水深呢是可以下去击球的。但是李浩彤下去的时候呢，水面的这个涟漪让球有了一些轻微的移动，所以裁判判定球位发生了改变。

五十名开外啊，这样彻底跟冠军无缘了。杭白骑兵十五洞公国岭，好，杭白骑兵第三杆，球应该是擦了一下旗杆，但如果刚才不擦这一下的话，会往后滚动出很远的一段距离。好球，阿森斯一高今天也是从二号洞开始啊，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开局。布斯特·奥利森是三洞公国岭的一杆，短了一点。好，来看李浩通这边，还不错。好，来看肖恩·劳瑞，瑞德十六洞。

今天六鸟两 bogey， 目前负八的成绩。大球，这种就会踏，应该没什么问题。前面这两位选手跟身后的差距已经拉得比较大了。好，聂曼这边来到帕三的十六洞，213码。李浩彤这边下坡右线抓的多了一点。老瑞十三洞解回了帕，去年的夺冠单数是-17，就是小麦当时在 K 俱乐部跟拉格尔格伦两人都是-17，之后是打了三个加洞。当然小麦去年的胜利也是非常有戏剧性啊，他出发的时候还落后四杆，并且到第18洞，他需要推进老鹰才能打加洞，但就是在数千名主场球迷的包围下，他成功的推进了长推的老鹰，将比赛逼进了加洞。好球，虽然是没有进，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罗斯菲舍尔18洞。差一点点。好，尼曼来到17洞。16洞，诺加德走很大的右线下坡，向着左边转过去。

看着很像啊，有了好球，到了。今天的积分卡是非常的花哨，三个 double， 三个 bogey， 还有三只鸟，还有一头老鹰。瑞德十八洞，第三杆了。这整个十八洞也是霍特里重新设计之后的他最得意的杰作。这是一个沿着上坡方向打的四杆洞，而且果岭抬高的非常的剧烈。李浩通十五洞的第二杆，这个感觉在十号洞经历过那次判罚之后，他的个人的这个形势变得有一点点的急转直下，这个状态好像也就不在了。麦吉宾

好的，又有机会抓到小鸟。好，来看拉斯姆斯托伊高这边，又是推 bogey， 持续的钓竿。好，来看十八洞这边，瑞德的旧帕，差一点再钓一杆。负六现在还是在前十名，但是跟劳瑞的差距已经变得非常的大了。李浩彤，短了。这边华金涅曼，雅各布斯鲍里森，差一点。来看劳瑞，好的，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是到了三杆，而且除了排在第二的雅各布斯鲍里森，看起来还有继续缠斗的可能，排在第三位的已经是差了七杆了。照这么打下去，到了决赛轮，只要劳瑞自己啊没有大的这个失误出现，哪怕只是非常非常平稳的发挥，这个冠军估计他也是跑不掉了。这边看起来就怕也问题不大。好，十八洞康麦基宾，已经很不错了，还是差了一点。看华金涅曼，力道稍微大了一点。李浩彤，这个帕没有救下来，又要吞一个 bogey。

0: 当然，它现在整体的名次其实也并不算差，但是后九呈现了跟前九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势啊。后九现在已经是三个 bogey 了，排位十六洞救下来，十六的总成绩三杆领先。今天已经是六鸟一 bogey 的成绩了，这种天气抓六只鸟非常惊人。唐白基斌这一推有点可惜了。我们看啊，这个现场的十八洞国岭这边观众很多都在往回头看，是因为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到了球场，本身球场属于他们家族的产业，那他也是应该是第一位出席 DP World 巡回赛的美国总统。目前领先榜上肖恩劳瑞依旧保持单独领先，优势很大，三杆。李浩彤现在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那本周比赛的举办地多恩贝格呢，它是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那这个多恩贝格这个小镇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人，但是呢这个镇的面积并不算小，它来回的这个车程基本上单程最远可以到1个小时，它本身就是成一个带状分布的这么一个乡镇的面貌，因此也是被当地人称作是长村庄，因为人口密度非常低呀，因此这个地方整体显得非常的安静和低调。满眼望去尽是这种翠绿的草场跟农庄，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爱尔兰乡村氛围，同时呢也是游客去体验整个西海岸慢节奏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边领先组已经是来到了第17洞，来看雅各布斯·弗奥里森，这个样子很漂亮。李浩东现在虽然是处在并列第4啊，但是基本上啊，可以说他已经退出了争冠的序列，只不过仍然还是有机会在决赛轮去争取一个更好的名次和积分。18洞尤恩·弗格森，今天是3天以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小杰伊摩，好，老瑞17洞的第3杆，李浩彤同样也是第3打。

0: 来看，这次就怕感觉偏了，嗯，又吞一个 bogey， 从并列第四掉到了并列第六。后九已经是四个 bogey 了，看来石洞的那次被判罚非常影响心态。老瑞十七洞又救回了判。好，来看雅各布斯克鲍里森，嗯，球在接近洞杯的位置的时候掉线了。将领先组来到了最后一洞，老瑞今天单轮目前是负五的成绩，六鸟一 bogey。
1: They deserve to get hit. Hang in.
2: Great ball.
0: 嗯，不错的开球。好，来看李浩彤。今天单轮是一个正的杆数啊。老瑞的第二杆。嗯，这杆打大了，直接打到了观众席的下方。雅各布斯·鲍里森，好，来看李浩彤，看最后一洞还能不能再抓一只 birdie。今天除了一头老鹰，还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啊，这杆也是大了。嗯，之后能不能够两突救下帕，别再吞 bogey 了。哦，好球！哦，漂亮！啊，李浩彤这边推左线，下坡之后转向，球的转折来的早了一点。奥里森，果岭后方，走右线，感觉他的这个力量也是没推够啊，球的转折也是来早了一点。

好，老瑞，看看这回，成功的九到了 par， 这样的话六秒一 bogey， 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负16，三杆优势单独领先，距离在自己的家乡夺冠只剩下了最后18洞。今天也是越打越有状态。雅各布这边也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丢一杆，尽管他在明天会跟

0: 劳瑞一块从领先组出发，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差了四杆了，可以说仍在争冠行列，但是这个机会也是比较的渺茫。李浩彤最后一动，这个帕救下来负六的成绩，并列第六的位置。这样的话，第三轮比赛结束，劳瑞现在呈现出了碾压的趋势啊。我们看这个积分榜的第一页，李浩彤也是唯一打出了正杆数啊，还高了两杆，单轮72杆。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这是雅各布斯·劳里森在七号洞，差一点点直接把球切进去。当然，如果不是磕了旗杆这一下，这个球滚动的距离会变得很远。正好是一个下坡的位置，还是雅各布这边八号洞的老鹰。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来自李浩彤，同样是在八号洞，这个五杆洞两杆上来之后，顺利挥进了老鹰。这是浩彤今天全场唯一的一次亮点了。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诺加德在16洞超远距离长推，小球在下坡之后精准的滚进到了洞杯当中。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汤姆·麦基宾他在13号洞错失了果岭，但是直接把球打进了洞，依旧是抓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哦，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中国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 有雪豹的存在就证明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是完整的。

0: 为了寻找有雪山之王之称的濒危物种雪豹，徐健和 IBE 成员组成小分队，在牧民的帮助下展开搜索。
1: 要在哪个位置？要多高？
2: 这是雪豹猎杀的一只母山羊，大概是两天前。
0: 他们能否亲眼目睹这神秘的雪山精灵？敬请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雪豹迷踪》。

0: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多变的地形，使得这里的天气状况十分复杂。车队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许健刚刚得到消息，一户牧民家的牲畜遭到了雪豹的袭击。IBE 团队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1: 雪豹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猫科动物，亲缘关系跟老虎很接近，而不是豹子。
0: 雪豹被称为雪山之王，生活在高原且数量稀少，灰白的毛皮和黑色的斑点使它们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难以察觉。这种动物十分神秘，极少有人能够拍摄到它们的画面，而在中国亲眼目睹过雪豹的摄影师少之又少，因此他的影像资料也极为难得。

0: 经过三个小时的跋涉，队员们终于找到了提供线索的牧民。通过跟牧民们的交谈，徐健认为雪豹很可能还在这一带活动。作为调查的重点，雪豹的蛛丝马迹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1: 在我们等他们啥时候来了不知道，在他们马上就放车，车喝完了之后，在我们一
2: 等。
0: 与团队一起参与雪豹调查的，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肖凌云博士，他一直致力于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对雪豹的栖息环境与生活习性了如指掌。
3: 肖凌这边的雪豹的密度怎么样？
4: 密度还挺高的，可能仅次于萨多和索加吧。因为这么小的一片地方，可能才六七十平方公里，就感觉已经有好几只了，可能四五只都有。
0: 牲畜被吃掉的地点，车辆无法进入，大家决定跟随牧民徒步行进。

0: 那个地方下了车之后还要徒步走很远很远，大概走了两三个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们又扛着很重的设备又继续往里边走。
1: 眼前这座石山便是他们的目的地。根据牧民的描述，肖凌云很快便发现了遇袭牲畜的尸骨。
2: 这是雪豹猎杀的一只母山羊，大概是两天前19号猎杀的。然后那个猎杀现场是在上面，有一堆未溶物血，还有很新鲜的雪豹粪便。然后这个皮子呢，可能是被

0: 其他的腐食动物给拖下来的，熊、狐狸或者鸟都有可能。你看这些骨头，脊椎骨，所有的腿骨都已经被吃完了。这个通常都不是雪豹干的，雪豹吃东西很仔细，它不会吃这种大骨头。
1: 突如其来的降雪不仅让温度骤降，还会掩盖一部分雪豹活动的踪迹，队员们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测量。
0: 现在写的是一张，就是我们记录 cluster 的一个表格，它里面记的主要有环境参数，比如说这个距离石壁的距离，然后坡度、坡向、坡位，就是表示，记录的多了以后，我们会总结出规律，说雪豹会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捕食，然后就是这个被捕食者它的物种、年龄、性别，看雪豹对于猎物的选择是怎么样的。
2: 这个可能是吃的什么
0: 东西？哦，没错，这个比较像是牙齿咬进来的。
3: 这个是什么呀？
0: 就是雪豹，猫科动物，它跟狼杀这个猎物不太一样。然后，雪豹一般来说是一招毙命嘛，它就是咬住喉咙，然后所以这边会看到两个牙孔，它从后面扑住它，然后把它的喉咙咬断。
1: 肖凌云推测，雪豹的栖息地很可能就在石山后的山谷中。为了不惊扰雪豹，大家迅速撤离。徐健和肖凌云决定采取红外相机拍摄的方式，

0: 第二天一早，徐建行早早出发，一夜的雨雪让河面高涨，道路也变得松软难行，车队小心翼翼地沿河行驶。夏季的三江源生机勃勃，各种动物随处可见，但这些并不是 IBE 团队的主要目标。为了不被雪豹发现，徐健需要用最短的时间安放红外相机。
1: 我们要去趟过河，去河对面布红外相机。河对面那个地方据说雪豹经常活动。
2: 不会到清晨吧？
3: 对于大型兽类直接目击它们都是很难的，因为它们的嗅觉听觉都非常敏感，所以我们会在一些地方动物经常活动的地方设置这个红外相机，这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然后用这个了解这方有哪些动物，然后它们的可能的数量，甚至能够到个体的识别。
1: 可以排放吗？往前一点吧。
4: 没事，不影响，不影响。对，它底下还有线孔嘛，所以要垫这么高才行。
1: 这块是
4: 雪豹经常从这里过，我们布上一个红外相机，看它会不会过来。找一个棍子。
1: 哇，这找棍子也难找了。
4: 或找一块长石头把这个绑上，反射镜。哎，
1: 绑不下来，
4: 这样才可以。
1: 我们现在在布了一个红外单反的红外相机，出发就在这里。我们希望雪豹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它切断这个，就可以拍到它的样子。OK， 我们拭目以待。
0: IBE 的队员们拥有先进的设备，而牧民则拥有与雪豹朝夕相处的经验。
5: 他们的话，每天看到雪豹是怎么走的，甚至就是哪条路线都看得清清楚。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雪豹迷踪》。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三江源地区是青藏高原的腹地和主体，石山草地是这里最常见的地貌特征，也是雪豹高度依赖的一种栖息环境。要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寻找雪豹的踪迹，单凭几个人的力量无异于杯水车薪。肖博士建议向熟悉雪豹生活习性的牧民寻求帮助。
1: 他说那个小雪，
2: 小雪豹，
1: 带着小雪豹的一个家，然后在那个山的背后啊。
2: 哦，在那个背后，你看到窝了吗？雪豹窝。
3: 看到了，看着了。
1: 哦，再带着小孩子啊。
3: 看着了，不是没给他那里了些。
1: 啊，
3: 远远的走。只要破掉那个树还要
2: 等。这个都已经全部调好了，你到时候就这样拨到这边来，然后把那个就交过你的啊，我刚去问家，
4: 就学到肖博士就把一些相机啊，培训当地的牧民，让教他们怎么来使用，然后让他们去放置这个相机，然后牧民们也很乐意来参与这个工作。
3: 如果这是了，
2: 这边过来
3: 啊，立刻这是去
2: 了，然后从那边走了
3: 啊。这里也去了，
2: 这里也去了，
3: 哦，
2: 那里也去了，
3: 哦，那里也去了，
2: 哦，这边也去了，
3: 哦，这边也去了，
2: 哦，就是。
5: 不是，您解释一下，他
2: 就是阿乌他们，因为他们牧民来放相机的话，就是特别清楚雪豹走的路线，都特别清楚。像我们放的话，只能去找石头、找地形、找那个痕迹。他们的话，每天看到雪豹是怎么走的，甚至就是哪条路线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就比我们放的要准确得多。
3: 压力好了呗。
1: 哦。哦，前段时间是有人挖虫草，所以他把红外相机给收了
4: 啊。这些牧民多数特别是男的哈，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山上放牧长大的，所以他们其实对动物非常有感觉。
2: 稍微有点点歪，稍微有点往外歪了，你往这边的，然后这个再挑一点点。
6: 对，
2: 现在是不是中间的？
3: 中间是吧？
2: 对对对。
7: 啊，现在中间，现在红灯是中间了。OK，
2: 现在开始工作。哈哈哈哈哈
0: 哈！虽然没能亲眼目睹，但牧民提供的雪豹行踪却让大家对拍到雪豹充满了信心。本以为今天的调查又要一无所获。没想到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队员们却有了意外发现。
4: 路途当中突然在走的时候，董磊老师就突然就停下来，就说哎，停车，所有人都没有看见，然后他立刻用相机开始在拍。
8: 这小子从这背后，
1: 好，现在移动了，
7: 他在树后面躲着呢，马上要出来，好，出来了。

0: 算了算了，看我去运气，算了。
1: 我们下去看啊，真的是一只马麝。
2: 马麝栖居于山林，多单独活动于僻静的环境中，因其毛色和岩石的颜色十分接近，常人很难在野外看到它的踪迹。
0: 睫毛很长，耳朵很大，可能是一只马麝的雌性，或者是亚成体，雄性亚成体，没有看见獠牙，它有很长的獠，雄性有很长的獠牙，是用来争斗用的。它的脖子后面有一些横的花纹，这是马麝的一个标志。啊，青藏高原的东部才有的一种，跟林麝很不一样的马麝，体型比林麝要大一些。
1: 比如在四川，这些地方的麝是林麝啊，他们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而在北方的森林，比如东北，是有另外一种麝叫原麝；而在青藏高原的麝，多数是马麝。
0: 哇，睫毛好长啊，这个小树后面，走，你看见它了吗？
3: 全身都出来，很棒。
1: 他们行走的时候，他们是蹦蹦跳跳的，他们后腿特别发达，然后他们是蹦着这样来飞快地跑。
2: 马麝行动敏捷，往往以跳跃的方式前进，腿部肌肉十分发达，能平地起跳2米的高度。
0: 我们已经拍了他20分钟，他刚才从这个地方一直慢慢跑到那个地方去，好漂亮。麝是一种很激情的动物，很难得见到，在你要在林子里面见到它，基本上一下就消失了，很难看到。
2: 麝这种动物并不为人熟知，但麝香却是家喻户晓。
0: 麝香的来源就来自于它的雄性的这个麝的这个一个香囊体。
2: 麝香是雄麝的生殖分泌物，有特殊的香气，是一种高级香料，也可入药，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由于麝香的珍贵，麝曾经遭到大量的捕杀，各种麝类动物已经成为濒危物种，中国也将它们从国家2级保护动物升格为1级保护动物。目前我国麝类动物资源的总蕴藏量仅为1960年的1/5。
0: 那现在这些猎人主要用套子把它们，数量其实很少，其实以前的话这些地方应该是很广布的。
1: 它以前是很广泛的，在中国内地有很多分布，因为这个东西也的原因，它被偷猎的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还能够见到麝，所以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发现。
2: 几天后，徐建接到消息，牧民安放的红外相机有了发现。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野性追踪者》系列之《雪豹迷踪》。
4: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

0: 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几天前放置的红外相机拍到了大型动物的照片，队员们快马加鞭赶到牧民家。一路的期待让彭建生顾不上寒暄，迫不及待地开始翻看相机。
1: 大部分都是空的，植物颜色不一样。
2: 这个不是
3: ，
4: 不是吧？
3: 不是，
4: 你看其他的，应该也有这个。
2: 这个相机可能没拍到雪花，
3: 真的没有，
2: 这个没有。
0: 遗憾的是，这台相机并没有拍到任何关于雪豹的照片。也许是看出了大家的失落情绪，牧民们热情地邀请队员们共进午餐。
5: 他们这个村叫什么村？
2: 钱多村。
5: 钱多。
6: 蛇塘是吧？那个、算核酸奶是吧？说你在这个
7: 监测雪豹的时候，其实很多当地的牧民他们是很愿意来参与这个工作的。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这个雪豹的状况，然后减少自己的牲畜被损害；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们也其实是很喜欢这种动物的。
0: 没有见到预想中的雪豹照片，队员们又一次失望而归。

0: 各种线索都表明这片区域有雪豹存在，但尝试了各种方法却依然没有寻觅到雪豹的半点踪影，调查又一次陷入困境，徐健和队员们只好继续等待。雪豹小分队选择了石山作为主要蹲守地点，另外还加派了几个队员蹲守在不同位置。就在大家专心致志等待雪豹出现的时候，另一种猫科动物突然闯进了队员们的视野。
1: 我们正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对面的那块石头底下，石头上面怎么有几个脑袋啊？后来我们就马上拿望远镜仔细的看，哇，居然是兔狲的一家。
0: 这些长相酷似家猫的生物学名兔狲，又被称为蒙古山猫，是青藏高原上的一种小型食肉动物。它们常常单独栖居于岩石缝里，主要以草原上的啮齿类动物为食。在三江源地区，兔狲的数量十分稀少，国内几乎没有它们的野外研究资料。对 IBE 团队来说，像这样一次拍到一窝兔狲的机会非常之珍贵。
1: 他霸占了一个喜马拉雅汉塔的洞穴来做自己的巢穴，我们就立刻拿着相机慢慢的接近过去拍，发现是一个妈妈养育了四个小崽。大猫出去一会儿之后，小猫居然就很好奇的跑出来看我们。但很快一二十分钟之后，大猫就带着两只鼠兔就回来，给这个小猫吃。我们才发现啊，原来兔狲是捕食这个鼠兔一种效率非常高的一种动物。

0: 雪豹对于三江源的生态系统有着重要意义，长时间没有见到雪豹，不禁让大家更加忧心。蹲守不仅需要耐心，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连续的蹲守并没有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画面，队员们安放的红外相机也没有拍到雪豹的影像。就在大家茫然无绪的时候，牧民方面再一次传来了消息。
1: 电池电还有没有？
2: 电有了。
1: 哦，电有了。
2: 不要激动死了。嘿。

0: 么？
1: 未找到数据文件库要重建吗？
0: 嗯，
1: 取消是吧？
0: 没删掉吧？
1: 没，不会，
2: 没有，
1: 肯定是读不出来。
0: 哎，等，回去一下，真的是狗焕中吧？
1: 知道，
0: 中吧，
1: 中
0: 吧，
1: 中吧的，
2: 中吧，
0: 中吧，
2: 中
0: 吧，
2: 中吧，
0: 中吧，
2: 中吧，这打的，
0: 我看看，
2: 嗯，
0: 好像就是，
2: 嗯，
0: 飞爪子嘛，
2: 嗯。
0: 哎，又一个大的吧，哦，
1: 这
0: 个，
1: 嗯，我去掉是吧？
0: 这是红的。哎，不对不对，石雕
1: 。石雕，
0: 你看这么明显的石雕，
1: 嗯，
0: 一个白景。
1: 哦，对
0: 对。对吧？
2: 哎，
0: 来了！
2: 我两个在一起，哇塞，构图太美了！
0: 看这张构图，
2: 你看，哇塞，
0: 一块依偎着，
3: 太漂亮了！
2: 哎呀，
3: 太漂亮了！
2: 一个
0: 还互相摩擦一下，
2: 哇，
1: 小的和
0: 大的，
2: 进了重装机，
1: 大的一个鱼龙，
2: 哇，构图还那么完美啊！
0: 一共就两只啊，
2: 嗯，
0: 哇，这张太棒了！
4: 虽然寻找过程一波三折。但来之不易的雪豹照片让队员们重燃希望。
5: 我觉得对于自然摄影师来说，一个最大的快乐就是说，你今天你永远不知道今天的收获会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是充满不可预期性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很大的魅力所在。经常的情况下是你今天可能你走了一天的山路，非常辛苦，而且可能好多个小时的蹲守，你可能毫无收获，嗯，但是你有可能在将要离开的那一瞬间，然后看到一个特别美的画面，然后你把它拍下来。这种东西总是给人惊喜啊，但总是让你充满期待，所以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其实是很快乐的。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5: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6: 诺，谢谢了。通常情况，马路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7: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4: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5: 我们走啦。
8: 是被吓了一跳，没有呆。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5: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9: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5: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8: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9: 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8: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9: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8: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9: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8: 那些郊狼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
5: 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10: 那是什么呀？
11: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9: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0: 气门。哦，我的天哪！白雪兔们，跟着我走。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福特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2: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雪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0: 嗨，
3: 你们好啊，很高兴见到你们。
4: 我的老天爷呀，白雪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5: 没有变色？
4: 白雪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0: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胶狼的眼睛。
1: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亭里躲避胶狼。
0: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6: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0: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7: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雪兔的身影，它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0: 找到就告诉我吧。
1: 主意很棒，图图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雪兔带到安全的地方。皮医生、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5: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8: 对的，提拔提拔。
0: 耶！啊啊！
5: 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0: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5: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0: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9: 主意不错。对，
0: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1: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
7: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胶狼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
6: 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胶狼更容易跟踪白雪兔。
1: 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7: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1: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5: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0: 嗨，兔兔兔。
6: 茉莉，你看起来
0: 像雪一样白，多亏了皮医生。
5: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1: 现在不行，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6: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胡萝卜。
6: 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0: 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1: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0: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1: 达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
7: 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
1: 茉莉怎么在外面？
6: 胶狼正步步逼近。
1: 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
0: 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的。
10: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与雪融为一体，对吧？

给逃跑了。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

0: 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
1: 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
0: 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
2: 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
3: 我也没有了。
4: 哦，没有吃的了。
5: 看哪，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0: 我不敢看他们，
1: 抓紧了，我想到了个主意。
5: 嘿，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
4: 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
0: 我们成功了。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胶囊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6: 谢谢你，
7: 我们安全了。
0: 你知道吗？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1: 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
0: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靴兔们在哪里。
8: 我们在这里。
9: 嘿，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靴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
3: 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2: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
1: 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她。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0: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白靴兔。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5: 哇，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6: 我们要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5: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7: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8: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5: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

0: 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鹮。可是哦，你们好啊。
1: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0: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
2: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1: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0: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患从这儿飞过。
2: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1: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2: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1: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0: 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降雨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鹮，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5: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鹮通常会跟着飞过这趟线路的年长隐鹮熟悉迁徙路线。
4: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鹮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2: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鹮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3: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鹮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鹮，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3: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6: 你们好啊，隐鹮，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1: 谁需要帮助？
6: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2: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1: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类。
6: 听我说，
3: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6: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0: 真的。真的好冷啊！
2: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1: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0: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3: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2: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7: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1: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7: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鹮，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1: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鹮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0: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也是最晕的。
3: 这些隐鹮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2: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鹮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7: 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类。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3: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0: 可是细看它跟隐鹮长得并不太像。
7: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鹮了。
3: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鹮的筑巢地。
8: 好的，队长。
3: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鹮前往筑巢地。
0: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鹮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

0: 原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吧，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0: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2: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4: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5: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6: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5: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2: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6: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5: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6: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7: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2: 我们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3: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2: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8: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0: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1: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哇，
0: 不好，队长。
9: 哦，不糟了。
3: 哎，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2: 它骗了我们。
3: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10: 不，我觉得是这边。
2: 我不知道，
9: 也许是这边。
2: 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1: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3: 不，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1: 坚持住。
2: 是飞鸟来救了我们。哇，
3: 这让我始料未及呀。
0: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8: 约翰内斯。
2: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5: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3: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5: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8: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5: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3: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2: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11: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7: 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3: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隐环。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5: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哦哦哦
6: 哦啊！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5: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7: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8: 换我来吧，我抓，别跑。
9: 这些狼真讨厌，
6: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10: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6: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5: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11: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7: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5: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11: 哦，食物！
5: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哦，
7: 这食物，
8: 真棒！
6: 咦哈！
5: 哦，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9: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12: 嘿，谁想来格斗啊？你想跟我比试吗？
6: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8: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10: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6: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12: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8: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9: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6: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5: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13: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14: 谁呀？你想说什么？
5: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14: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5: 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14: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12: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5: 如果不希望马鹿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5: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16: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17: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

0: 他们看起来都很厉害。
1: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套绳呢？啊！哈哈，
3: 做的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啊！这肯定是新绳子。
4: 哦，那是什么声音呢？
5: 哦，是那群马鹿。
1: 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嗯，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你们好啊，
6: 怎么？你想干嘛？
1: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6: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的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
7: 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8: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7: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9: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10: 我想，还有我。
11: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12: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13: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
14: 小心一点！
15: 注意脚下，救命啊！
16: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17: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1: 你说狼？这六狼吗？
18: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1: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
17: 两者真肯定有关系。
1: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17: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1: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他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19: 听说狼也不是那么坏喽。是的，
17: 派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20: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1: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鹿的。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17: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21: 肯定是他们。
17: 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22: 鹿太窄弹涂一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哦，
23: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17: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22: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
17: 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1: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24: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呀？哦，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
25: 我来吃了。
26: 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27: 那是吗？那追吧。
28: 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
29: 他们跑这么快。

0: 肯定能跟上的。有点难度啊。
1: 嘿，莱尼，你看那边有什么？
2: 食物。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是狼，
3: 狼来了！
4: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5: 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4: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0: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6: 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7: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8: 抓你！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

0: 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没错，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1: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2: 把他那个车给掩护。

0: 龙哥，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
1: 你也觉得他有嫌疑？
0: 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不像，他出手很果断。
2: 长官，是雷管。
3: 有多少？
2: 数量不多。
4: 队长，队长，发现个活口。
3: 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4: 是，走。
3: 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得到美男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太自己来，出去。
1: 进来。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门溜住人，让对方给跑了。
2: 查到什么了吗？
1: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2: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1: 打在心口的位置。
2: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他，一旦清醒，第一时间审讯。

0: 你怎么发现的？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我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请？
1: 老谭，老谭，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
0: 你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吗？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
2: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
0: 说吧，你想问什么？
2: 他什么时候醒？
0: 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
2: 码头的事儿不简单，他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0: 不见得。
1: 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2: 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 这个充其量只有7.6毫米，
0: 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开的。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0: 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队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他应该是瞄准你。
1: 会不会是榴弹？
2: 不可能，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一厘米。
0: 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应该是这样。嗯，老谭，竟然会有敌人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1: 会是谁呢？
0: 我知道啊。 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大，又一个顾盼出现了。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
2: 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
0: 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1: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
0: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 按照惯例，在重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0: 确实反常。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1: 嗯。
0: 啊，顾盼怎么样？
1: 啊，
0: 让我刮目相看。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 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3: 起。

0: 起，报告。好，乔恩出列。
1: 是。黄副校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是。
2: 黄副校长。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很奇怪，它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谭教官，尤其是。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0: 好，走走。

活下去。他说什么了？活下去。是谁杀了他？

0: 谁？
1: 王副校长，麻烦你出来一下。

0: 你在审讯他，是测试。你这样会毁了他。我知道他很优秀，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1: 校长同意吗？
0: 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 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神，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妈，妈妈，
2: 妈妈，
0: 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3: 那年，我们全家人去郊游，后来歹徒把他们都杀了。
0: 不哭，妈妈还在呢，都过去了。

别急，还有最后一下，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 给他吃了一颗帕洛西汀，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醒过来。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0: 别走。
1: 在青山，除了仆从，你最大的对手是黄素梅，她负责每期学员的综合测量，其实是对每位学员进行忠诚度考核。
0: 我要怎么通过她的测验？
1: 黄素梅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不说谎的，所以一个人全说真话或者全说假话都不可信，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谎言才难以拆穿，有漏洞所以才真实。你八岁那年，父母遭遇抢劫身亡，你搬到济南和外婆同住，这是你不堪回首的经历，也是你想极力隐瞒的事实。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掉以轻心。黄素梅是审讯大师，她能把审讯变成一门艺术。来青山之前，她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博士，一旦被她盯上，你必须想到应对策略。
2: 这个女人看手相啊，她就得看九宫。这个大拇指呢，它是君；小拇指呢，它是臣。这个君和臣在一起吗？
3: 谭教官，
4: 你怎么来这么晚？
5: 我先去宿舍找的你，人不在，想着这里女护士多。果然，你赶紧的，我今天忙。
4: 嗨，谭仲文，你别拿我这个真佛不当菩萨，今天很有可能是你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要大写特写的一天，这全都是因为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我有一个惊天的发现，你想不想知道？
5: 你爱说不说。
4: 谭仲文啊，谭仲文，你别看你才高八斗，勇冠三军，你今天要是不娶我，我告诉
0: 谭教官，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
0: 有紧急情况，校长请您和杨主任去趟会议室。校长，
6: 校长，
7: 校长，
8: 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0: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3: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5: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4: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8: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4: 是。
5: 校长，我跟他去。

0: 根本就不用分析，什么意思？自己看脉接底。嗯，你是不是猪啊？涤纶耐锈性好，强度高，是用来做棉纱的原材料，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
1: 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嗯，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立即进行排查。
0: 等等，
1: 你有病啊！
0: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这是你送给顾盼的耳钉，我感觉他回来了，而且是他救的。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1: 哟，收获不错嘛。
0: 杨主任，
1: 没事。
0: 杨主任，
1: 你忙你忙，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两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人了，有地图吗？
1: 这里是码头，离松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倩，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几家，
1: 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
0: 这家。
1: 还有多长时间？
0: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1: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1: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1: 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0: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好，校长好。校长，中文呢？
1: 不清楚，这是从杨千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0: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2: 是，
0: 要快。
2: 是。
3: 所有人，准备行动。
4: 是。

0: 动。
1: 去下一个地方。

0: 什么人？
1: 龙哥，这小子外面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有这个。
2: 你是什么人啊？

0: 我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0: 青山，国鹏。

0: 韩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1: 是，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
0: 王国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能死。
0: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0: 为什么？
1: 谭教官。

0: 我想你是搞错了，是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动手吧。
1: 奸细是谁？说，奸细是谁？奸细是谁？说。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哦，
2: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你怎么看？在这件事上，顾盼没有嫌疑。里面处理的怎么样了？
1: 资料基本销毁干净了，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0: 马上撤离。

0: 喂，先生，放了谭仲文。什么？这是命令。好，我明白了。
1: 古盼，放了他。所有人，撤。动作快点。

0: 谭教官，你们几个就去搜集证据去。是。谭教官，你怎么样？
1: 没事，皮肤外伤。
0: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1: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教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
1: 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长官，这是你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下午5点一刻。 将军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青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2: 美国方面呢？
1: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
2: 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
1: 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1: 属下失职。
0: 没有查到更多消息。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
1: 你胡说什么？
0: 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0: 这跟他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申公豪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1: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0: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你还是个军人吗？如果他没死。
2: 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0: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2: 我没事。
0: 执行命令。

0: 我们要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刘仙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
3: 火箭不小，怎么样？比一场？比就比。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嗯。这伤是他打的。 他不是老实派去的卧底，这里边一定有原因。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
4: 太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3: 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尸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管不了。
0: 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我锁下门。
2: 我来，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人，牵牵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你漂亮。哎，你别不信，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0: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呀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
1: 哪来的苹果啊？
0: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0: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1: 怎么样了？发现了什么？你说呀，你说呀。
2: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1: 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
2: 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疾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
1: 我也相信他。
3: 快跟上！

各位朋友，中美军方将在晚宴前会晤。为了保持会场次序，请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记者从后面记者通道有序进入。谢谢大家。

证件。

证件的。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天的命令，正式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这是首令。
1: 王主任，怎么回事？这是军事委员会的首令，
2: 让他们进去配合工作。是，
0: 小金，
1: 无声交集，不要惊动任何人。是。
0: 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缉证？40个，15个记者，20个官员，5个嘉宾。嘉宾都是什么人？
1: 今晚签约后，驻信表演的嘉宾是声乐和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
0: 歌厅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
1: 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3: 这个叫
0: 何飞的，进去了吗？10分钟前进去的。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
1: 身高1米75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边框眼镜。
3: 秘密逮捕何飞，
0: 为什么是他？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唯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很容易以假乱真混进去。

0: 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1: 姓名，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0: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
1: 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驳。
0: 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青山。明白。
2: 发现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

0: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场？不能因小失大。
1: 好。
0: 这次中美航空合作，老蒋非常重视。
2: 是。
0: 找几个人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2: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0: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2: 是。

0: 抽烟吗，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节省5分钟。
1: 是。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
0: 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2: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0: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3: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有没有地下建筑？
0: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
3: 机钥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荆棘壳下面是不是有一条？

0: 你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走过？
1: 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0: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给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2: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
1: 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
0: 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
2: 好，
0: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1: 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
2: 他是青山军校的暗哨。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1: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现在开始发放。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1: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2: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1: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2: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1: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2: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1: 走。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1: 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金甲机老师。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从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1: 你们两个去看看，
2: 你可真笨！
3: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0: 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
1: 明白。
2: 不敢停。
3: 来来来，
2: 再继续。

0: 四区的朋友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尽快问出来，我们说将军啊可以回答大家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大家不要想问，继续看来请这位
1: 校长，我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武器。

0: 别说了，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1: 哎，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十个八个手榴弹，我炸死他。
0: 说人话。
1: 外面都什么人啊？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三管转有不明物电话，是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信饭店，回禀九路。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0: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

0: 他还活着。
1: 他活不成了。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十万火急，青山危险。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化人，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那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脸少无母。
2: 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
1: 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校长，核实了。
3: 他是押新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4: 到底怎么回事？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
5: 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富有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6: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Come here, friend.
5: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这么简单。
0: 校长，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5: 什么？留十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光嫂。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啊？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7: 你别
16: 辣了。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现在都还

0: 在搭建。
1: 对，
0: 看这个就是多点，
1: 那边就黑石。
0: 哦，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

0: 上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再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
1: 嗯，
0: 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1: 您是什么时候有和多点合作的？
2: 这个我得有八年了。
1: 哦，那你看，整个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2: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啊，
1: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
2: 是
1: 我能力的变化？
2: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呐，啊，一些商品呐，啊，
1: 嗯，
2: 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呐，啊，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
1: 嗯，
2: 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1: 啊，对，
2: 支付呀，
1: 嗯，
2: 包括短视频，
1: 是的。
2: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
1: 嗯，
2: 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
1: 嗯，
2: 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
1: 嗯，
2: 哎，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嗯，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
1: 嗯，
2: 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1: 更
2: 好的价格，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1: 外面会有点热
2: 啊，还行啊。
1: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2: 嗯嗯，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
1: 嗯，
2: 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1: 店长
2: 很有经验，
1: 嗯，对对对，
2: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
1: 嗯，
2: 但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啊，
3: 有的重要客户来，
2: 嗯，
3: 就现在是一律是在接待，
2: 啊啊啊 ，OK，
1: 没关系，我陪您正好，
2: 啊，
1: 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
2: 嗯，
1: 没关系，
2: 嗯嗯嗯。所以呢，就是你，嗯，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4: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
1: 嗯，
4: 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
1: 嗯，
4: 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的。
1: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4: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它迭代，它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1: 嗯，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4: 嗯，就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的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
1: 嗯，
4: 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短、更实时、更精准。
1: 嗯，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5: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
1: 嗯，
5: 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1: 对对对，
5: 那对他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
1: 嗯，
5: 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
1: 嗯，
5: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
1: 嗯，
5: 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
1: 嗯，
5: 然后 还有 berries，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

0: 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1: 嗯，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0: 但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对，
1: 逛超市很辛苦。
0: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1: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0: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1: 对，
0: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0: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公司非常有秩序，对吧？牌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1: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上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0: 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比较好。对，
1: 了解。
0: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1: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支付宝，
0: 对，
1: 都可以，
0: 比较方便。
2: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
1: 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3: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所有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1: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3: 对对对的。
1: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在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4: 用时间最短期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1: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4: 挑战很大。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啊，我们肯定要补货嘛，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这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OK，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1: 怎么说？
4: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4: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

0: 建手呢，已经过了三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喊。每个航向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1: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九年来
2: 的。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3: 啊，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
4: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3: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中国国内
4: 中国
3: 市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4: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持续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3: 对。
4: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old Stories，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所以大家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就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职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
3: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您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0: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10年多的发展，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3: 我们要不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0: 好，可以。
3: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0: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3: 您是哪天到的？
0: 我昨天晚上到的。
3: 哦。
0: 对。
3: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0: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10年吧。对，
3: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0: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因为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但初心大家是一样的嘛，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3R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些的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 对。
3: 我们想象10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前台这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0: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3: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0: 好的，
3: 谢谢您。
0: 好，谢谢。
3: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4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

0: 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跟我，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计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哎，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就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1: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2: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3: 因为我们 To 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4: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嗯，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我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5: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 AI 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异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别干了。
10: 是杨爸，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走进自贸港，相聚在海南推介会举行，梁振英、穆虹出席，冯飞致辞，刘晓明做推介。冯飞赴五指山市指导强降雨灾后恢复工作，并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指出，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渐行渐效，人民群众可感可及。海南首次采用民用航空批量输送新兵，以全新形式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全省各地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区域合作圆桌暨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举行期间，省政府与博鳌亚洲论坛9月15号晚共同举行走进自贸港，相聚在海南推介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副理事长穆虹，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泰国前副总理兼外长敦帕马威奈出席，省委书记冯飞致欢迎词，省长刘晓明向与会嘉宾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致辞。
0: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海南已与博鳌亚洲论坛携手走过25个春秋，论坛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早已深深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因之中。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近九个月来，政策落地见效，设施运转高效，市场活力迸发，全岛封关运作成效初显，顺利实现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目标。我们诚挚邀请大家多实地考察调研，深入感受海南的自然风光、开放活力与发展热度，热切期盼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医疗健康、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加强合作，始终秉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服务保障好各国企业在海南投资兴业。张军表示，博鳌亚洲论坛与海南省是战略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论坛与海南始终携手同行，海南全力支持论坛发展，为论坛提供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多元开放的背景。论坛十分珍视与海南的友谊与合作，在立足亚洲、面向亚太、胸怀世界的同时，努力为海南发展做出贡献，促进亚洲和世界各国同海南的务实合作。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将于明年3月24号至27号举办，期待全球各地嘉宾朋友相聚海南。我们将全力把论坛打造成为推动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高水平平台。省领导范少军、谢晶、肖英子、李国良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外国政要、国家部委代表、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国际友程负责人、自贸区港伙伴代表、中外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出席活动。推介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成就展。
1: 连日来，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强降雨侵袭海南多个市县。9月15号晚到16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受强降雨影响严重的五指山市，指导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安置群众和一线工作人员。
0: 当前，五指山市正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各类受损基础设施加紧抢修，居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冯飞来到五指山中学塌方点、南海家园小区、太平水厂等地，查看灾情损失及电力、供水应急抢修进展，向坚守一线、冲锋在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在仁地山雨林酒店受灾群众安置点，冯飞查看。

0: 按物资保障、生活服务、环境卫生等情况，与转移安置群众交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叮嘱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服务保障事宜。冯飞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各项任务，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守安全底线，高度警惕雨后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强化隐患排查，精准划定风险区域，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加快基础设施修复，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部门和单位要当好开路先锋，精准对接需求，科学调配力量，加强协同配合，以最快速度恢复通路、通电、通水、通信、通气，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减少各类经济损失。要严格落实防疫举措，规范开展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要强化金融兜底保障，主动靠前开展灾情摸排、保险定损和快速赔付工作，为受灾农户、经营主体纾困解难。要加快环境恢复，全面开展河道清理、路面清淤、排水疏通等工作。要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灾后恢复工作，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9月1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前往保亭指导强降雨灾后恢复工作，并看望慰问干部群众。
1: 9月16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听取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部署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至真至深的为民情怀，锚定走在前列的工作目标，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渐行渐效，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紧盯重点抓落实，认真抓好相关问题整改，紧盯四加十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严防反弹，不断巩固两降一升成果，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要系统施治抓落实，锚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目标，对重点项目、重点事件加强指导，用好赋色评星机制压责纠偏，完善行业领域监管制度办法，用好监督一张网平台，加快行权数字化、监督数字化建设。要形成合力抓落实，做到省政府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一线，政府系统牵头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各市县政府发挥主战场作用，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确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1: 9月16号，八届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热带低压和强降雨灾后恢复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方位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做到事事都有责任制、件件都有责任人，聚焦港口和危险货物安全管理全链条环节，提升港口人防、技防、治防水平，开展船舶维修领域安全检查，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指出要加强教育家精神引领，坚持隐喻并举，深入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培养工程，加强教育局局长、校园长、教师、教研员四支队伍建设，持续提升教学育人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研究部署海南热带低压和强降雨灾后恢复工作，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和灾险情，把防范次生灾害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做好隐患排查管控，科学研判，统筹调度全省力量，保交通、保供电、保供水、保通信，安全有序组织转移群众返程，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干，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0: 补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八届省委第十轮巡视九个巡视组完成进驻工作。
2: 本轮巡视采取常规加回头看加提及巡视方式开展，对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人才发展局、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法委、省委深改办等15家省委和省政府单位、国有企业和法定机构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海口市、三亚市开展巡视回头看，对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开展提及巡视。目前九个省委巡视组已全部进驻上述党组织，并召开工作动员会。本轮巡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围绕四个落实总要求，突出对履行整改责任的监督，重点检查被巡视党组织履行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情况，加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还将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巡查工作专项检查。本轮巡视将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更加突出同题共答，特别是就巡视报告反映的重要问题提出的整改意见，与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充分沟通，听取其意见，不断提高巡视精准度，更加突出立行立改，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据悉，本轮巡视为期3个月，期间各省委巡视组设置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并公布海南马上巡微信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6大纪律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的问题反映，对其他与巡视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将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有关单位办理。巡视组受理群众来电、来信、来访截止时间为2026年11月19号，海南马上巡受理反映问题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2号。
1: 9月16号，副省长谢晶在海口会见老挝卫生部副部长布恩瑟考帕瑟会一行。9月16号，副省长谢晶在海口会见艾斯维尔细胞出版社高级副总裁理查德·雷明顿一行。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区域合作圆桌框架下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的核心专场，博鳌乐城健康产业圆桌会议昨天举行。会议依托乐城加模式，链接亚太合作伙伴，共享医疗创新机遇，助力共建亚太跨境医疗消费圈。
0: 本次圆桌会议以乐城加模式共建亚太跨境医疗消费圈为主题，汇聚亚太各国政府代表、跨国药械企业、医疗机构、投资机构及行业顶尖专家，围绕医药研产城一体化体系搭建、跨境医疗制度壁垒破除、亚太医疗康养客源互通3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凝聚行业发展共识。
3: Can think of would be trust.
4: 跨境医疗发展的核心是建立医患信任，而非单纯追求规模。针对语言沟通无障碍、配套诊疗、照护、连续性等问题，都是我特别关注的。
5: 它其实是气候医疗旅游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汇集的一个地方。中国的这种医疗技术啊，包括是相对便宜的一些价格，对东南亚的这些高收入群体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对海南来说哈，我们真正把医疗和旅游这两个都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优势能够做大。
0: 乐城正以 Laker 乐享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为依托，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打造治疗在乐城、康养在琼海、旅居在海南的产城融合格局，让全球创新药械引进来，中国创新方案走出去， 共促亚太跨境医疗康。

0: 阳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1: 聚合全球的最先进的器械方面的产品，积极的在拓展全球的相关的渠道，广纳全球的英才，充实我们乐城医疗以及相关的服务体系、接待体系，将乐城打造为全球医疗旅游目的地。
2: 这里是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的现场，本次活动的主题为人人得享健康，创新塑造未来，与会嘉宾为构建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健康体系贡献方案与思路。
0: 会议邀请全球卫生领域专家、国际组织代表、健康产业从业者齐聚耶城，针对真实世界研究赋能新药研发、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落地、人工智能赋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论坛嘉宾认为，健康没有国界，需打破壁垒。同时，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开放平台，各方交流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健康发展路径，为打造可持续包容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注入智慧和力量。
3: 今天的会议令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海南省政府运用创新技术推动事业发展，让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落地。推动健康事业发展，海南是关键支点，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力量。
4: 今天上午，海南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举行。海南首次采用民用航空批量输送新兵，创新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将客舱变为移动国防教育基地，以全新形式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
5: 护军官，护部，家国，你们领导。
0: 欢送仪式上，军地领导为新兵代表赠送红色纪念礼包，勉励大家传承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红色基因，扎根军营，建功立业。新兵代表纷纷表示，将牢记家乡嘱托，刻苦训练，淬炼成长。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蔡传团现场寄语新兵：
6: 回想到1996年18岁的我，怀着这个对军人的无限向往，光荣入伍。希望这一批入伍的新兵苦练本领，当合格军人，不负家乡，不负父母，冲得上，打得赢。
7: 在琼海长大的，然后红色娘子军就会在那种红色的氛围下，就会比较向往军营。今天心情非常激动，然后也很憧憬，也很期待进入军营的生活。
0: 此次新兵航空输送时，行全流程专属保障，机场开设专用值机安检通道，专人全程引导，军地精细统筹运力，确保新兵运输安全高效。现场家属满怀自豪送别子弟兵，见证青年逐梦强军，
8: 特别的高兴，也有点不舍吧，把他交给国家了，我们就可能放心的。
0: 本次活动以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为主题，联合航空企业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将民航客舱打造为移动的国防教育基地。海口火车站同步组织新兵欢送活动，
9: 严密组织实施，采取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取运新兵1500余名。此次将新兵欢送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是海南省征兵工作的一次创新实践。
4: 近日，海南自贸港先锋行动2026年现场推进会在三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总结经验做法，部署推进进一步提质效出品牌工作。
10: 参会代表通过现场观摩、会议交流、专题辅导等形式，相互学习借鉴，查找短板差距，明确工作方向。
11: 我们选派党员企业秘书一家一家的走访企业，每个月我们会把第一议题等任务梳理成为我们清单，让基层党组织知道干什么、怎么干、何时干。
10: 通过培训，参会人员收获颇深。结合推动自贸港先锋行动走深走实的要求，大家表示将把短板弱项排查整改融入日常党建工作中，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12: 通过培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贸港先锋行动不是孤立的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而是贯通经济社会各领域、推进基层治理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扎实推进、抓好落实。
13: 学先进，找差距，促提升。回去后，我们将深化项目制接榜挂帅，建强党员突击队先锋岗，引导广大党员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一线冲锋建功。
14: 三亚市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坚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

0: 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导向，抓住关键重点，精准科学施策，推动自贸港先锋行动走深走实。
1: 今天下午，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首站西安站圆满收官。经过两天专场对接洽谈，本次引才活动取得扎实成效，为海南自贸港集聚青年人才，也为后续系列招聘积累实践经验。
2: 活动期间，海南各用人单位走进当地四所高校，对接高校就业部门，推介自贸港发展机遇，与毕业生面对面交流。高新技术、医疗健康、教育服务等岗位咨询热度高，人才供需匹配效果良好，面向西北地区广泛吸纳优秀人才。
3: 目前药企的话了解了两家，感觉还挺好的。要是去高校的话，我还是希望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科研项目。要是是去单位的话，我更希望去做一些能应用于实践的药物方向。
4: 通过了解，海南有很多的当地热带特色水果，和我的专业有很强的相关性。
5: 招聘遥感类和硬件类的专业技术人才，先后收了30余份的这个简历吧，然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意向的人选，其中也有博士人才。
2: 不少企业与毕业生达成初步意向，各用人单位表示，预计半个月后将邀约意向人员来琼实地面试，推进后续入职流程。
6: 至此，四城校招首站圆满收官。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来自古都的收获与期待前往成都，继续把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带到更多青年学子的身边。
1: 9月15号，经报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救灾补助资金1900万元，用于支持五指山、保亭、万宁、琼海、陵水、东方、昌江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五指山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提速，供水、供电、供气等民生保障部门倒排工期，全力抢修受损设施。目前，五指山主城区生产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
2: 本轮暴雨造成五指山雅胜、太平两座水厂受损，主城区南胜镇、畅好乡等区域约6万人供水受影响。灾情发生后，水务部门第一时间组建抢修队伍，昼夜攻坚。截至今天上午，主城区供水基本恢复，部分乡镇仍存在水压不足、阶段性停水现象。水务部门将持续推进抢修，并及时向社会发布最新进展。
7: 这个区域是我们雅胜水厂出来的主干活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太平水库到我们太平水厂这一段呢，因为山体滑坡冲坏，现在市里面也在组织力量，我们也一起在做，争取在明后天能够达到以往正常的一个状态。
2: 供电方面，海南电网集结200余名抢修人员，调度海口、儋州、三亚等多地支援队伍、发电车驰援五指山。当前，主城区电网职工小区已全部复电，乡镇供电预计18号前将陆续恢复。
8: 已经完成了现场勘查，并且已完成了5条线路的送电，我们预计3天内乡镇里面的可以恢复供电。
2: 此外，供气、通信抢修也在同步推进。此次暴雨冲毁燃气管道，影响五指山河北片区约4500户，南胜镇约500户供气，民生燃气全员抢修。截至今天上午，主城区已全面恢复供气，全市1.7万户居民恢复用气。中国移动海南分公司则调集卫星背包站、无人机等力量，截至今天上午，已累计抢通基站178站，修复故障光缆67段。按照抢修计划，预计2天内基本恢复主要乡镇通信，3天内全面恢复至灾前水平。
9: 在一些没有电的区域，我们是紧急调派了我们那个应急卫星基站设备小组，带着我们便捷式的卫星基站到相关的村落。另外，我们也调派了多辆卫星通信车到一些光缆受阻的区域，建立紧急通信车的保障。
1: 受连日强降雨及河水持续冲刷影响，万宁三更罗衣桥、宝通钢栈桥、零号桥台结构右侧出现开裂下沉安全隐患，修复工作正加紧推进。

0: 洪水，一个是比较急，桃台这里追坡，这个、几天它一直受这个底下的这个河水的这个冲刷，水位啊，这个持续时间也比较久，就出现了这个逐步被掏空的一个现象，包括这个下沉的一些这个情况。
1: 乔家业从现场的施工方方面了解到啊，便桥出现隐患之后呢，可能影响到的村庄包括像田堆、嘉润、南平等等村社区，一共七个，连队和村小组19个，一共影响2170户8031人的周边居民的出行。身后的挖掘机啊，正在进行提前的备料作业。
2: 昨天起，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备料，将加快推进便道修复工作。
3: 组织那个施工单位还能路桥，大概修的时间呢是大概11天左右。这个桥重新拆掉，重新修建。
4: 这一次降降以后啊，排查整治，特别出现的一些连崖、临水、临坡，比较危险的路段，作为我们重点的一个监控点，确保这个点位风险可控，出行安全。
5: 这两天，乐东居民生活饮用水供应紧张，当地迅速统筹应急供水力量，多措并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2: 为切实解决群众用水燃眉之急，乐东黎族自治县水务局、消防救援局等部门迅速调派消防车辆为居民送水。截至昨晚9点，供水工作仍在继续，
6: 让居民们第一时间有水用，这个举动很让我们很觉得很暖心。
7: 以协调到位，14辆应急送水车每天都会给各位居民小区送水，全力保障居民的用水需求。
2: 与此同时，三亚环农集团紧急组建供水保障队驰援乐东，输送直饮应急用水超100吨。乐东水务抢修队伍也在加紧抢修管线。
8: 我们第一时间与乐东县水务局联系对接，紧急派出2辆应急供水车支援乐东，确保群众能第一时间用上生活用水。
5: 每当险情发生，一面面党旗总是在风雨一线高高飘扬，广大党员以实际行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好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退去后，五指山市部分城区道路和乡镇村居淤泥堆积，排水不畅。当地的党员干部、职工、社会志愿者迅速集结，下沉一线，全面启动灾后环境整治行动。
9: 此次强降雨，给我们五指山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会很快的恢复我们的生产生活的秩序。
10: 因为我们说的地势就是中间低，里面的山泥啊、石块啊，都往我们篮球场冲。我们早上就召集我们说的党员还有群众，你看现场的男女老少都自动山雨新掘自己的家园。
2: 针对强降雨造成多处电力设施受损的情况，海南电网调集444人城建制队伍投入抢修复电工作。在五指山市一品乡隔离小区，工作人员连夜作业，9月15号晚上7点，小区已完成复电。在全力抢修的同时，便民服务同步跟进。五指山供电局组建6支共157人的便民服务队，调配20台小型应急发电机，为市民免费提供应急充电、临时供电保障。
11: 电局工作人员及时送来了发电机，解了我们的用电之急。
2: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部分故障点位的道路被阻，抢修车辆难以直达作业现场。随着道路通行条件改善，工作人员将争分夺秒推进复电进度。
12: 本次毛岸地区受洪涝灾害严重，特别是石千福大闸县受灾程度强、范围广，我们会积极联络各方，攻坚克难，尽快重建线路。
5: 今早8点，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3级预警。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务必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注意加强防范。
2: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强降雨持续渗入山体岩土缝隙，土壤岩体吸水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不断下降。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具有较强隐蔽性，降雨停止不等于风险解除，山体需要数天时间才能逐步恢复稳定，群众务必保持警惕，做好避险防范。9月16号，陵水多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暨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线下活动，通过展台展板、案例讲解普及防诈、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介绍12377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师傅，赵哥来了。
1: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二娘，多多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嗯，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0: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0: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啊，得小心提防。
6: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7: 哥哥，我们就住下吧。
8: 听两位敦公的。
4: 哦，好好好。
7: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8: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7: 嗯，好，快去吧，哎，走。
6: 好，请。
7: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4: 行。哎，林教头，
6: 林教头，
4: 来，您请，您请，
6: 来，请。哎，林教头，哎，这边。
4: 林教头，您坐。
6: 哎，小心。
9: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4: 好，来。
6: 来，
7: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9: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7: 来，哥哥，
4: 来，
6: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7: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厮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6: 来，
7: 哥哥。
8: 兄弟，他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7: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6: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7: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6: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4: 是啊，
7: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6: 天哪，

0: 和尚还会相面，和尚还会相面，
1: 和尚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呀？
2: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3: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2: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3: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笑>
4: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0: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哺，还望大师饶命的一条生路吧。
4: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3: 你们两个鸟人！ 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是，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0: 是，滚起来吧！
3: 是，大师。
4: 来，
3: 林九，喝酒。来，坐。哎呦，哈哈哈！哥哥，吃肉。

0: 假的！呸！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3: 母夜叉，
4: 你这是干什么？
3: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4: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穆夜叉，
1: 你不要欺人太甚。
3: 你又是什么人呢？
1: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3: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1: 罗汉，你还等什么？
5: 弄死他，弄死他呗！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啊！老板娘，怎么办？
6: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好。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
5: 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运哥走。不，你带运哥走。少废话，你得把运哥安全送到公堂上。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

0: 这小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起来！
1: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2: 生他！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制止我哥哥闯入查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
2: 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2: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卿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1: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
2: 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3: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2: 二弟，
3: 大姐，
2: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4: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移山不成，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4: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5: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2: 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3: 站！
2: 掌
3: 嘴！是。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0: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2: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2: 可笑
1: 可笑，
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 对。
0: 子虚伯爵，你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0: 天机不可泄露。
3: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0: 王干娘，
4: 兔崽子，
0: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0: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 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2: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4: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0: 哎，星儿星儿，
1: 王干娘，
0: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4: 别拉我别拉我。
2: 王干娘，你看。
4: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0: 王干娘，
4: 哎，
0: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4: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0: 哎，干娘，您请坐。
4: 哎，坐，你们都坐。
0: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2: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0: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1: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
2: 对呀、
1: 啊，
2: 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1: 是。
4: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4: 是吗？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4: 啊？
0: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4: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5: 慢走，
2: 慢走，慢走。
6: 凤儿姑娘，
7: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8: 哎呦，大官人来了。
0: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

0: 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1: 没错呀。
0: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1: 那你错了。
0: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1: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0: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1: 不行。
0: 你
1: 淡定，大官人请看。
0: 图？你什么意思？
1: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0: 哼，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1: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0: 算你明白。
1: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0: 拖而不决？
1: 像这种案子啊，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在下服了大人了。
2: 兄弟，回去吧。
3: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2: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3: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4: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3: 是我。
4: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5: 好吧，跟我来吧。
4: 好，请。
3: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嗯，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0: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啊，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哎呀，
1: 东京。
0: 80万总教头林武士，
1: 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0: 多谢吉言。
1: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啊，
0: 这位大爷，
1: 怎么？
0: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1: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多谢指教。嘿，哎，哼，有钱能使鬼推磨。
2: 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
2: 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举持100杀威棒。左右，
3: 在。
2: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0: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
2: 手下留情，
1: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2: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2: 好吧，退堂。
5: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嫂嫂。
6: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5: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6: 好，叔叔请进。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时。